0: 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二十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前往我区大善小雾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全媒体记者胡鑫、钱胜报道。
1: 7月17号下午，区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0: 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指明了方向路径。全区政府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推动省委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到实处。会强调，3季度是抢进度、抓发展的黄金期、关键期，要主动对标、找准切口，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力量，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大力招引大项目、好项目，系统耦合国家6张网和全区5大领域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要全力以赴抓创新、强产业，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加快构建一轴引领、3区联动、镇街协同生产力布局，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全力以赴优服务、惠民生，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迭代升级10大举措，一体抓好凤凰行动、4上企业培育、民生实事建设、城市有机更新、缩差共富等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要全力以赴稳基础、谋长远，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统筹抓好绿色低碳、安全生产、防台防汛、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全方位排查各类隐患，积极传导冲击内线，多次打出配合。越城队则稳扎稳打，兼顾外线投射与篮板保护，半场领先2位数。下半场，上虞队加强防守并提速反击，末节连续得分缩小分差，越城队及时调整减少失误，依靠稳定罚球和关键球守住胜局，最终上虞队75-85落败。此前两轮，上虞队先后以84-81战胜兴昌队，87-66击败柯桥队，取得2连胜。接下来，球队将客场对阵诸暨队和嵊州队，继续争取出线资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

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
1: 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2: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3: 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争取时间。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膳食只发一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但要坚持三天。

0: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办？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正在路上。
1: 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这张大卷，除了要击破敌特分子的阴谋诡计， 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国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聚居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去吧。
2: 是。
3: 张组长，
1: 来，进来。
3: 是。
4: 坐吧。是。这是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之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之金融概况》。
0: 一路走来呀，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
5: 好吧，四位，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啊，
0: 听过奖。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计不足啊。上海出现了挤兑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四位。
5: 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调我去政策研究室。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啊，非常复杂，各项接管工作呢正在陆续进行，很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我知道你现在是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4: 组织上信任我。
5: 我义不容辞。
0: 好，政策研究啊，关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财经、文教，还是生产和工业建设，都需要。
5: 尤其是当前的征粮工作，以后还要开展的土改，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我要求你们啊，做我们西南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
6: 为我们的接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老百姓谋福利。明白。
7: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8: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
6: 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8: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9: 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10: 集思广益，尽管讲。
9: 金融挤兑啊，看似现钞的问题，实则是老百姓对政府银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可以倡议出空城？

0: 现钞，在这个吉普车里啊，塞满钱箱子，在城乡街道绕那么几圈，然后故意掉落下来一两只，里面全部塞满现钞，让大家都看到嘛，咱们的现钞储备还是很充足的。
1: 这个主意好呀，老百姓看到现钞，总说我咱们现在嘴巴说破了墙呀。
2: 这个绝对不行。 咱们是没有现金，但是要是靠演戏来欺骗老百姓，
3: 那可成了失信又失德了。金融工作一定要以诚信为根本，要更加可怕呀！哪怕是全员之计，我们都不能用欺骗的方法对待老百姓。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岩石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 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家里面有急事，照顾一下。
1: 没得急事，谁打击到来排队哟？
0: 关你啥事？
1: 不要怼我！
2: 排队，不要急，不要急，排队。
3: 好，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

0: 把钱运进去吧。大家看到了啊，新到的现钞，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今天不限额，随便领。
1: 来，把箱子放下。那看来大伙不相信这里边是钱，觉得是个空箱子，是吧？这样，我给大伙打开看看，好吧？
2: 好。
1: 麻烦大伙给我张口令。
3: 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4: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1: 为什么？
2: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引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思。那张照片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
5: 我要叫你上级。我说了，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识君之路，担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6: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2000余人，
7: 解放了重庆、贵阳等132个城市。
8: 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我这个还没有到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笑>
7: 司令员，
8: 好，
7: 接下来就是川西和云南了。
9: 陈赓兵团还在广西，云南的解放看来要缓一缓喽。
10: 可以考虑让三兵团和五兵团继续西进，迅速占领东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和川内敌军向云南的退路。
11: 何司令员又川北南下，直插成都平原，
10: 我们不如。
9: 顺势告他一个瓮中捉鳖。
10: 要得。
9: 总裁，加急电报。总裁，专机已经在凤凰山后面。
10: 父亲，刘文辉在彭县通电投共。
9: 卢汉寇扣押了所有在昆明的高级军官，这
10: 云南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9: 绝不能放弃。但是父亲，我们如今唯一能倚仗的只有胡寿山部了。
10: 昨天夜里，卢汉给刘文辉补发电，被我部截获，他竟大逆不道，建议刘文辉扣押你。
9: 父亲，我马上就去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10: 彭县离成都一日可达。
9: 是不宜迟啊！
10: 皇上吗？你们的听好了，云南绝不能丢，将来重夺全国政权，云南就是最好的大门。马上给曲靖的唐瑶去电，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将是前我们安插在云南的两支嫡系部队组成第八兵团，再任命唐瑶为第八兵团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加起来约有40000余人，让他们随时准备攻入昆明。
9: 是，
10: 告诉唐瑶，只要第八兵团在云南能坚守3年，我便能训练出20个师的精兵，由台。

0: 的吗？
1: 晓得。
0: 嗯。
1: 这样。
2: 司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发布命令如下：第一，国民党驻滇的中央各部队应明白大义，停止抵抗，一律住在原地，听候中央人民政府改变。
1: 喂，好，知道了。司令，政委，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机场跑了。

0: 云南也去不了了，我还能去哪儿啊？
1: 1938年，《新华日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创刊，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如今能够再次在重庆出版，那属实不易。开头，中宣部考虑到南京解放后已经出版了《新华日报》，为了避免重名致电西南局，把报名改为《新西南报》。邓书记复电，说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由高总理领导的《新华日报》，意向很深，很受欢迎，不宜改名，最终还是获得了主席的批准。《新华日报》现在是咱们西南局的机关报，责任和使命重大，一定不会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新闻大队的同志，有的来自南京的新华日报社，有的来自
2: 有要包人歼灭敌匪，方子六口制造点难。我认为吴兵团要马上驰援昆明，大张旗鼓震慑汤阳和黎明。
3: 命令，陈赓兵团第13军主力
4: 寻机从南宁向蒙自地区急进，到达之后配合编纵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5: 是，司令员，还要防范他们越过边境向越南逃窜呢。
3: 配合我们封锁边境，切断敌人逃往国外的道路。
2: 喂。
6: 好。司令员。
2: 解放成都的战役打响了。

0: 第五兵团的弟兄们，将军官兵弟兄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108团营长赵三喜，我奉刘登首长之命，向你们喊话：你们的总司令官胡宗南、胡司令已经飞往了海南岛，他已经把你们抛弃了。
1: 队长，这小子想跑。
0: 卫民，187师二团团长李建民，李团长，你的七二老小正在西安等着你回去团聚呢，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们十五兵团、二十兵团、七兵团、十八兵团已经率部起义了。现在，成都防线上只有你们第五兵团了。这已经深陷重重包围，插翅难逃。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山、清沈及闽江东岸地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至21日，第三、第五兵团主力相继攻占简阳、彭山、浦江、邛崃、大冶等地，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向抗滇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进抵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
1: 好啊，云南陈赓兵团和宋任穷等部喝退了李弥汤窑，
2: 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3: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0: 初的时候，黄崇贵养过八只鱼鹰，如今剩下两只，都是他亲自孵化并且养大。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共同生活了12年。阳朔是最早开发旅游的地区之一，修建堤坝是为了提高水位，好让游船顺利通过。然而，当堤坝在为阳朔带来了游客的同时，也在困扰着黄崇贵。鱼鹰的鱼不够吃了，黄崇贵还需要到江对岸的市场为鱼鹰买鱼。
1: 天天要吃东西，江鱼鹰啊，像夏天这个季节，每个鸟仔就吃5到7两，冬天冷的时候就8到9两。现在少了好多种鱼了，上面吃了八了，上不来了。

0: 煤油灯放着下去，这个落在这个跟着那个灯光下去抓鱼。所以每条鱼的习物为什么要休息呢？那个月亮那么好亮呀，你要灯光它放着不下去，抓不到鱼的。所以每个月就是休息一个晚上，就是只有鱼的意义。
1: 夜幕降临，距离蝗虫鬼家不远的江边上，

0: 我照亮了漓江山水。一场名为《印象刘三姐》的演出正在上演，她的第一幕正是漓江渔火。此时的黄淳贵点起了煤油灯，今晚他打算到漓江上游，让他的渔鹰试试身手。对很多年轻的渔民来说，表演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也在用新的色彩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1: 渔火奖项呢是爷爷拿一辈子全下人，我是属于是接班人啊。
0: 对于黄淳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渔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0: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引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1: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2: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3: 10万台电脑。
0: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4: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5: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0: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

0: 用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1: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的一个长期的亲密活动。
2: 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三狐”立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 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
3: 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1年，先后擒42款特种网络武器。在它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2: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机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 我国某先进材料涉及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4: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 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 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 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

0: 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1: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 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并行为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立足于岭南风物，粤菜2000年历史长河中从不乏工序繁复的珍馐。但有这样一款美食，做法极为简单，可每一个细节又都暗藏功夫。煲仔饭就是这般神奇的存在。曾经他是老广们的宵夜心头爱，一半弹润一半焦脆的米饭飘散着内功深厚的锅气，大口享用时，丰富口感交响的多重奏在舌尖演绎。不出意外，镜头里这位悠闲坐路边的老头就是超记的超了。

0: 我咧就當時整一個超記係一喺小區做，因為我哋嗰時個小作坊咧就係喺個屋企好小好細嘅地方。咁咧我哋要整個牌子出嚟，整咩咧？我本身街坊鄰里啊、社會上啊乜嘢都係叫我阿超、阿超、阿超。咁後屘咧，不如改個超記啦咁樣。咁啊，超記煲仔飯係咁命名出嚟嘅。我實際上超記係個超字咧，係我乳名嚟嘅，做咗二十幾年㗎啦。
1: 操勞了20多年的超叔逐漸退居幕後，但每次輪到挑米、洗米，他都要親自上陣。細長的廣東絲苗米，煮熟後粒粒分明，鬆散甘香。这是煲仔饭的根基，也决定了它的美味上限。
0: 煲仔饭呢，我哋本身系我哋广州啊，系一个传统嘅美食嚟嘅。以前就冇天然气啊，咩都咩嘢，就好简单咧，就系用个砂锅就放啲米。放啲鹹魚啊，或者放啲肉啊，就咁樣整咗就一煲過。咁佢但係咧，佢整個飯出嚟咧，即係話嗰個煲仔飯咧，就係比較傳統嘅咧。一個係冬菇滑雞啦，一個豉汁排骨啦，窩蛋牛肉啦。主題咧就係臘味，因為秋風起食臘味，所以呢個主題係最主要嘅啦。

0: 浸泡约两小时后，大米控干水分，等待出厂。
1: 讲煲底饭咧，做个煲底饭咧，睇落去真系好简单，好简单。
0: 夜幕降临前，用餐高峰预警。这时，超叔通常要亲自出马。
1: 但系做到佢比较精髓咧，做到佢又要又起到锅巴，饭食落去又口感。

0: 嗰個温度唔同嘅，即係同你啱啱落米落咩嘢咧，佢本身係繁形成咗啦。佢一加水個蒸氣啊，將個煲咧就全部都形成咗，一打落個手咧有手感噶啦。做好咗成熟咗啦，就靠咩咧？靠個耳仔，靠眼，靠手。
1: 猛火烹制最见功夫，三头炉24个包一手掌控，煲仔翻飞挪移的须臾间，滚烫锅气从外壁向内穿透，火与土的淬炼下，酥松米粒浸润耐人寻味的油脂醇香。10分钟倾注所有激情的背后，是凝练了20余年的真功夫。

鲜嫩多汁冬菇滑鸡，广东人吃鸡的又一经典。豉汁排骨，揭盖后肉香、豉香和米香合为一包，广式腊肠软甜中散发酒香，肥瘦相间的腊肉，瘦肉干香四溢，肥肉酥而不腻。牛肉窝蛋，厚片牛肉滑嫩入味，和鲜美蛋香在米香中缠绵。淋入秘制豉油，利用包屉余温迅速翻拌，肉汁浸透米粒的油润光泽，让难以名状的快乐涌上心头。再滚烫的热气也抵挡不了大啖美食的诱惑。

反焦是火焰对包底的深藏爱意，人们手持快烧，与一包肉香肥美的丰盛酣畅作战，随后将香气迷人的饭焦铲下，大口咀嚼时，耳畔响起愉悦的嘎吱声，带来治愈身心的酥麻。粤菜的世界俊采星驰，而藏在民间的宗师们执着将毕生心力凝神灌注于一门功夫。如今超叔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后辈的栽培和教导，而这个包了千年之久的民间味道也将透过温热的掌心传承下去。夜的广州是流光溢彩的美食迷魂镇，更走不远，于是我们走进了这家远离超级30米开外的小店。宵夜高峰马上来临，老板贤姐和老公正悠闲饮茶，可内心的紧张还是被这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假笑出卖了。宵夜时光来临，整个小店瞬间坐满了嗜好甜品的广州人，

0: 这个店门一拉就忙个不停，连上字幕时间都给不了我们的就是沙湾江买奶老板贤姐。贤姐年轻时带着一身手艺从沙湾嫁来广州，在这条路上做了20多年江买奶。
1: 江买奶是沙湾比较有名的小吃，在广东话买是银铺的意思。
0: 每天中午新鲜水牛奶都会从沙湾送来。
1: 我哋牛奶咧就冇添加任何嘢，咁攞到嚟之后咧，牛奶系生嘅，你系煲滚咗之后就系100度。
0: 姜，另一位主角。
1: 姜啦，小黄姜。我哋首先将小黄姜磨咗。
0: 广湘交界处生长的小黄姜，姜粉浓度高，是姜买奶甜辣风味中的那一抹辣。
1: 磨咗之后咧，就揸咗嗰啲汁出嚟，

0: 咁放咗喺个碗底下边。
1: 水牛奶脂肪和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浓郁醇厚，有点甜。
0: 牛奶煮滚咗系100度，你又将佢降温咁样。
1: 水牛奶和姜的调和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掌控火候的功力。有几十年经验的贤姐，单凭一双肉眼就能从水蒸气的密度估测出精准温度。温度降至70度左右，冲入碗中，姜汁的鲜辣终于和牛奶甜蜜交融。
0: 跟住大概系几十秒，佢就会停噶啦。

0: 我呢個殼用咗20多年，你信唔信啊？嗱，呢嚿嘢都冇咗，換咗呢個啦。
1: 导热性强的铜锅是另一道招牌甜品的控温功臣。
0: 凤凰奶糊咧，一个鸡蛋，一碗牛奶，将鸡蛋打烂咗之后倒落牛奶度，然后咧就慢火，不停咁样搅拌佢。喺搅拌嘅过程咧，唔可以太快，亦都唔可以太慢。
1: 凤凰奶糊。奶香中透着微微的淡香，甜而不腻，口感绵密。
0: 我就用马蹄粉、马蹄、鸡蛋，就做咗一个糖水，叫半糖马蹄沙。
1: 马蹄沙也是大热门的甜点，柔滑的细沙顺入喉间，脆甜的马蹄颗粒会在舌尖留下清甜。

0: 其實咧，覺得做呢個鋪頭，我自己都好滿足，因為點解咧？打開門有得上班，夜晚翻工有錢數，咁我覺得我咪又一樣咯，係咪？嗱，我只要肯去做，我又唔要求話大富大貴啦，哦。咁我覺得好滿足咯。
1: 要不要煲一碗糖水给你饮？就在广州深夜的甜品店，用柔情蜜意刻画骨子里的另一种风情。这座城市正因为有了像贤姐这样的甜蜜制造者，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才如此香甜。

0: 一包一碗，再到一锅好粥，我们来到另一个觅食天堂汕头。这里从不乏追求极致的匠心，有人用一个味道撑起一家店，为这单独的一种食材或食味付出半生，探索不止，不求甚饱。除了潮汕和闽南地区人民，所有人看到这个店名都要一脸茫然，倘若趴着窗口往里瞧，也许就更茫然了。
1: 我做餐饮到现在已经有20几年，在我手上经过的有很多的食材，那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家里面的自然陈放，然后通过奶奶自然腌制出来的老菜脯，因为毕竟小时候肚子不舒服，奶奶她就会弄一点老菜脯，然后熬点粥啊，或者说煮点汤啊，或者直接就拿来给我们冲水喝。
0: 菜脯，窖藏版的萝卜有了这个潮汕人从小到大都离不开的滋味。
1: 这种老菜脯是相当质量相当好的，也就是年份够的，越老它是越酸。那么一个这么好的食材，那我在我这里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有这门烹饪的技术，那我就想把这个老菜脯演变成一碗能够满足全国各地所有地方的食客食用的一碗复合粥，也就是我们潮汕说的一个香粥。
0: 作为第一个把老菜脯这个家底掏出来开店的人，许老板和同样是合伙人的弟弟在食材研究方面可谓下了一番苦功，让老菜脯在入粥前又有了许多的讲究。
1: 老菜脯它有点酸嘛，那酸的下多了肯定是吃不下，搭配了一个肉碎、香菇、甘油、虾米这些东西一起结合到老菜脯一起炒制，那当你食材与食材之间一起炒制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浓香，而且那个酸味它会散发掉，煮出来的粥就很好吃。
0: 老菜脯炒香后，倒入奶白色高汤，熬制成暗黑色老菜脯汤底。潮汕人追求米粒的口感，远道而来的东北珍珠米，耐熬，香气足，黏而丝滑，是潮汕人心目中的极品粥米。大米煮至8分熟时，瞬间捞出控干水分，

粥米下入熬好的菜脯汤底。不间断地持续搅拌25分钟，让每一粒米都浸透老菜脯汤底的颜色。

宵夜时光，一碗药食同源的暖粥，不仅注意了脾胃，更满足了吃海鲜的澎湃欲望。想必屏幕前的你也要羡慕潮汕人民的美味人生。客人下单后，粥水分离的老菜脯粥盛入砂锅中，煮开后下入新鲜的海货，等候片刻上桌。

潮菜都是这样子，是吧？我用很新鲜的食材做出它原有该属于它的本味，其实就是最好的菜品。不要过多于任何添加，过多去修饰，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0: 炸果肉、萝卜糕、不宰豆干等潮汕传统小吃，在油香的热烈回应中，包裹住不同的鲜美滋味。上桌后，循循善诱食客起筷享用。喝一口鲜美滚烫的粥，再细品酥香软糯交叠的美妙，这场惊喜层层递进的十州之旅让人不舍结束。
1: 在我们潮汕地区这边，老一辈就是很建议，就是每个家里都要备一点点的，
2: 挺好吃的，会有那种比较酸的味道，就挺开胃的，
3: 一般都是吃完就很满足。
0: 午夜已至，外卖单并没有减少，反而多了起来。纵使潮汕的宵夜是久不散赏的饕餮，但一碗简单的暖粥下肚，心和胃都能得到幸福的饱足。
4: 拥有了自己一个品牌，我拥有三个小孩啊，这个还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了啊。
0: 脱口而出的双鸭透露着简单的幸福，简单和知足的心态是许家兄弟乐在其中不知疲倦的动力之源。就像菜脯粥的味道，抛开杂念，专注一味，无论有多少食材的竞相争艳，亦总有一缕再熟悉不过的鲜香在回甘中让人念念不忘。如果你来到锦州，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即使走街串巷的打听，也终要被命运推到这家店的门前。

0: 究竟是怎样的一碗面，让锦州人如此魂牵梦绕？
1: 这菜水真的。

0: 一下子啊，马上过去了，晕货车。
1: 我姓程啊，叫程家。这个店呢叫徐记面馆，这个店是我前些年兑过来的。当时兑过来的时候就一个小屋，120平左右。那个小屋在我手大概得有1年多吧，啊，又扩了100多平。完事儿在2020年，咱们又扩了一个店。
2: 老程的烹调词典里没有少许，炒个酱料，调味精确到克，就连油温也尽在掌控之中。热油标至150度以上，倒入姜葱末激出香味，油花绽放的瞬间，锅中渐渐呈现出诱人的金黄。炒番茄酱需要把水分炒匀，才能充分释出鲜美有营养的茄红素。手工发酵的大酱质地细腻，非常考验对火候的掌控力。
1: 这大酱只有东北能吃到，别的还不好买呢。
2: 持续而漫长的搅拌工作，让所有调料香味发挥到极致。老程秘制酱料是面馆所有菜卤的底色，它的加入是对一碗好面的最高礼赞。
1: 这种酱炒完了，咱们在屋里闻不着味儿，满街都飘香。我们家楼上楼下处理都特别好，都来吃面。嗯，人说了，走遍天南海北也不如楼下的一碗面。
2: 随着热气升腾，醇厚酱香在鼻尖萦绕不散，让人迫不及待想来上一碗筋道爽滑的面条，和炸酱和在一起，感受大口吃面的快感。
1: 之前是做中餐店的，但是我对面酷爱，因为我母亲就做面条特别好吃。最开始我接手这个店的时候，就是我母亲在做这个面。这一碗面条做下来，可能吃的时候哈，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3分钟就吃完了。但我做的时候，这一碗面条的工艺在12个小时以上。
2: 在一座城能成为传奇的面馆，面条通常都是匠心研制。看似粗暴的和面过程其实很不简单，整个过程中面的软硬度和干湿度必须分离不差，揉好的面团也要细心察觉醒发状态，发过了就要沦为伤心面条。丝般光滑的面皮如画卷般柔美铺陈，北方家庭记忆里的手工擀面场景温暖再现。擀好的面皮切成丝丝缕缕的形状，弹滑和韧劲融入每一个面条的内心。活、醒、擀、切，这四套功夫正是徐记面馆的立身之本，凝练了老程多年钻研制面的经验。面条在沸水中煮熟，用罩帘捞起，清新麦香弥漫四散，琳琅满目的菜卤炒菜是任何一碗面都无法拒绝的盛情。近10种个性鲜明的菜卤，期待和面条在热气腾腾中碰撞出美味的火花。夜幕沉落，人们卸下疲惫，钻进一家面馆。没有熟人间的寒暄，却在手捧同一碗热面的安逸中，用大快朵颐回馈美食手艺人那份独守多年的匠心。
3: 筋道手滑，而且特别有口感，就是就像小时候妈妈手擀那种味道。
4: 他家的手擀面就是格外的筋道，放时间长了也不会糊。
5: 现在很少，像我们年轻人很少在家自己做这种面条了，有时候就很喜欢这口味啥的，就会出来吃一碗。

0: 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健健康康啊，客人吃到一碗好的面，我就知足了。
1: 因为真挚动人，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

0: 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0: 三餐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绩实效，以剩余高质量发展为省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剩余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主动对标，找准切口，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7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钱林江传达并讲话。区领导于丹、赵文堵决胜下半年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我们抓好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学深学透，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深刻领会省委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深刻领会省委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深刻领会省委务实工求实效的作风导向，谋实思路，抓实任务，落实举措，以剩余的稳和进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奋力交出全年工作高分答卷，要锚定全年双上游目标不动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统筹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各项工作看到变化、见到实效。要抓好创新生态文章，聚焦曹鄂江未来科创城主平台建设，围绕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全力打造绍兴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桥头堡。要抓好绿色转型文章，围绕化工园区转型升级，抓好封闭化、标准化、低碳化，确保有辨识度、有影响力、有时效性，坚决打好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攻坚战。要抓好具身智能文章，以全省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主阵地，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坐实一批项目支撑，以五大领域为抓手，以三个优先为方向，以外营内生为重点，实打实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用结合强转化，突出实干强比拼，上下同心强合力，以良好精神状态牵引带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7月17号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农业农村“十五五”规划关于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总结“十四五”以来我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缩差共富。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民讲话。

0: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孙奎法主持，市领导罗延发、区领导于丹参加。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以来，我省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新阶段，高质量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的定位和方向，充分认识到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是做好新村文章的重要引擎，是增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政策引领，隐喻盘活主体，深化资源对接，全力推动闲置农房实现从单点盘活向全域激活转变，从零散运营向专业运营转变，从数量增长向效益提升转变，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深化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做出更大贡献。会强调，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摸清闲置农房家底和盘活意愿，建立资源数据库和项目需求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促进资源要素充分对接，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积极探索盘活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探索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加农户、国资加村集体加农户、农创客加农户等模式。要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引育盘活主体，因地制宜培育乡村运营公司或强村公司，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对接效率，加大青年下乡创业支持力度，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片区组团全域盘活，坚持从点状发力转向片区联动，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二十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前往我区大善小坞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全媒体记者胡鑫、钱胜报道。
1: 7月17号下午，区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0: 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指明了方向路径。全区政府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推动省委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到实处。会强调，三季度是抢进度、抓发展的黄金期、关键期，要主动对标、找准接口，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力量，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大力招引大项目、好项目，系统耦合国家六张网和全区五大领域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要全力以赴抓创新、强产业，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加快构建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街协同生产力布局，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全力以赴优服务、惠民生，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迭代升级

宜十大举措，一体抓好凤凰行动，四上企业培育、民生实事建设、城市有机更新、缩差共富等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要全力以赴、稳基础、谋长远，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统筹抓好绿色低碳、安全生产、防台防汛、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全方位排查各类隐患，确保以高水平安全。

0: 以可感可知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展览将持续至7月31号，免费向市民开放，欢迎前往上虞区图书馆观展。
1: 百年共产党宣言在上虞播撒信仰火种，先辈以热血开拓红色道路。身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传承这份初心，以实干扛起时代责任，让红色理想继续发扬光大，永续光辉。
0: 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1: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0: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2: 把商家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他的名，你自己的名字亮照啊，直接反正打开，啊，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了？啊，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
3: 阳光厨房摄像头，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
4: 去年，
3: 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0: 据介绍，

0: 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以刑事处分。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不是跟宁武府有合作吗？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来福建？
1: 那个北洋的，臭捕快，怎么阴魂不散？
2: 我要，
1: 咱们赶紧走，
2: 在这儿等我，我要真凶。

0: 丁宇兄，
1: 家洛，
2: 夏洛兄，哎，龙池将军命我带兵赶来增援，我们连夜行军怕会误事，啊，刚发愁怎么着你呢？这不，碰见臊夫人了。
1: 你要是早到一会儿，我就抓着于焕杰了。
2: 啊？
1: 没事，反正咱们都追到这儿了，早晚能抓到他。哎。
3: 你不是说北洋兵不能越界吗？龙将军已经疏通了各地的关系，只要是为了追查宝藏的线索，贾老兄，任意调遣，去哪儿你说了算。
4: 如果真像莫冠师伯所说，
5: 接下来只能找到一张图，要还是不够的话，那怎么办？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会简单，但再难我们也得坚持下去。而且我相信，哪怕只有两张宝图，我们依然能参透点什么出来。
6: 你先回避一下。好。卓不凡，卓不凡，你无耻小人，无信无义，你竟然用如此卑鄙的手法，拿师伯和师弟们这么多人命来给你自己铺路！荣天剑派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败类？我打不过你，但是我今天就是拼了命。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
6: 的事情先别对外说，它毕竟是一个同盟会的乱党，传出去我怕节外生枝，眼下还是寻宝第一。
7: 我明白了。

0: 你坐这很久了。我知道，今天那个老和尚让你难受了。
1: 我不难受，我真的一点不难受。
0: 不烦，没关系的，这样的人，天下也没几个。
1: 天下太大了。摩诃师伯让我见识了三法印鉴，渡厄让我见识了南少林的传承。他说菩提愿见除，名扬天下。我荣天剑派的剑法。
0: 兄。
1: 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静态秘藏，找到里面的武功秘籍。我要让我们荣天剑法变得不一样。我要让荣天剑出，名动天下。
0: 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
1: 是啊，所以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0: 这才是你，这才是卓不凡。卓不凡有一颗不输的心，卓不凡一直都赢，哪怕遇到了更强的人，也只会让你更兴奋。记得当年在总坛，你要去挑战成名剑客，送你出山门的时候，我说你一定会赢的。你对我说，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我问你是不是你会取胜的意思，你笑着就下山了。回来之后我就问师兄们，他们也不知道。从那之后，我问了好些人才弄清楚的。那个时候啊，我就知道，卓不凡是站在巅峰的男人。从踏出山门第一步，就是会当凌绝顶的剑客。不凡，我相信你的剑终将名动天下。
2: 二位，能不能不这么做？很累。
3: 这不是怕万一要被人看见了？你可以解释说是花钱找女人啊。
2: 我手都快酸了。
3: 你一个习武之人，这么会儿就不行了。你刚刚提到那个柳林也跟着门三刀一起进了浮屠寺。
2: 没错。
4: 看来柳林手中掌握了有价值的线索，否则门三刀不可能一直带着他。
3: 卓不凡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2: 去顺天府。
5: 一是想齐心王复命。
2: 二是卓不凡想了解一些更多的信息，看看能不能去找寻剩下的那一份封印，还有第三，门三刀应该也会回京复命，所以卓不凡也想抢夺门三刀手中的那份封印。
6: 聊聊。
7: 不敢聊，你的刑法我记着呢。
6: 你记得就好。你呢是一个朝廷乱党，我呢是一个御前侍卫啊，朝廷鹰犬。
7: 是啊，我这个朝廷乱党落到你这位御前侍卫手里，最终难免会被拖出去斩了吧？
6: 怕什么？斩就斩呗！你们搞革命的，谁还在乎命啊？
7: 我知道大人。
6: 哎，鹰犬，鹰犬。
7: 大人不是寻常的鹰犬，大人不想如此对我。就算我不惜命，大人还替我珍惜着呢。
6: 但你们同盟会的是真不怕死，真不惜命吗？
8: 大人是不是想说，只要我愿意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说出，大人您立刻就会放我走，
7: 还会亲自护送我到码头，给我买好去香港还是南洋的船票，护送我平安离去，还会给我一笔盘缠，当做您的一点心意。
6: 可惜啊，都说是革命了，保命哪诱惑得了你啊！再说了，你们革命儿女的命，哪只值这么一点点？

0: 倪柳玲原本的任务是要保护谭鑫，安全地将净坛秘藏交给同盟会。
1: 这笔财富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革命的，是用来推翻大清的啊？不对，叫腐朽的清廷。那你怎么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朝廷鹰犬？
2: 在浮土寺里，你我都知道净坛秘藏的情况。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光凭一份菩提院的封印，我肯定是无法找到宝藏的。
1: 对呀、啊，
2: 你们大清内务府百年来无数次寻找，还都是光明正大的查，但都因为藏宝图不全而失败。我们同盟会就算有了这半张藏宝图，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找，怕是200年、300年都找不到，还搁什么命啊？
1: 对，
2: 这份藏宝图对于我、对于同盟会来说都毫无意义，不如拿来换条命、换自由。大人是为了我好，我要是为了这么个不值当的东西丢了命，那才真是没为革命做什么贡献呢。
3: 说这么多没用啊！
0: 啊，杀了你，
3: 你也不会说的。
0: 你现在肯定觉得，这南少陵首座传人，我的师父程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人。选来选去，选了我这么一个朝廷鹰犬去当传承人。
2: 大人别这么说自己，我看既然我这么冥顽不灵、尸骨不化，大人得先将我囚禁在身旁了。反正你也不觉得麻烦，
0: 你都不在乎，我有什么所谓？
2: 为我好啊！我这么一个朝廷乱党，落入到别人手中，肯定又要审又要罚的，免不了受折磨。
0: 没用，你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呀？
2: 所以大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其实掌握菩提院封印秘密的人是我。包括大人的手下，包括和大人有合作盟约的北洋，
0: 没告诉别人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若是让别人知道了，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盯着你，那个时候让我分神还来不及。
2: 所以你放心，你是菩提院传人的事情我也会守住，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0: 跟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聊天还真是麻烦啊，我想说的话都被你给说了。
2: 你不也把我的话都说了吗？
0: 哎，真不能告诉我呀？
2: 我真不怕死。

0: 你别乱动。
1: 林姑娘，我自己来就行了，我。
0: 我在大事上帮不了你，只能帮你做点这些小事儿。听话，别动。
1: 好，我不动。
0: 你接着说。
1: 说什么？
0: 你不信他？
1: 木星大人是君子，但对于密葬的事情，他不全然告诉我，我可以理解。
0: 你们不是合作吗？
1: 合作也不代表知无不言。
0: 如果他也要抓卓不凡的话，于你而言不是正好？
1: 他的目的是寻宝，如果卓不凡被他抓到，要以封印作为交换的话，木星大人一定会同意放了卓不凡的。
0: 会吗？
1: 会的。木星大人对我是有赏识之心的，但也仅仅于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得选。
0: 你说的对，如果卓不凡跟内务府合作，确实可以借他人之手除掉你。
1: 所以我必须先找到卓不凡，才能不落被动。
0: 还好，你有北洋的枪。
1: 北洋的也是为了寻宝，如果北洋的找到了宝藏，不是不能和内务府合作的，毕竟都是大清的军事。我已经让丁宇派人去查了，只不过现在关于荣天岭毫无踪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去何处。
0: 内务府不去找他们？
1: 我猜木星大人是故意不去找的。若如木星大人所说，封印有两份，那么卓不凡定然也是需要木星大人手里那一份。
0: 他不是在浮屠寺一无所获，
1: 连我都不怎么信。卓不凡定然也不会信，并且木青大人也一定会知道他不会信。
0: 所以，木青是在等卓不凡去找他。
1: 但卓不凡并没有去找他。我想卓不凡应该不会怕木青大人，更不会怕内衙的那些高手。
0: 那他会忌惮你吗？你手上有枪。
1: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想想应该不会。卓不凡虽然忌惮我们北洋的枪，但不至于怕，而且寻宝这么重要的事情，更不会怕。
0: 所以，
1: 所以，卓不凡手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即使没有拿到浮屠寺的东西，也会继续走下去。毕竟从上海之后，内务府每一步都落后于荣天岭。
0: 会不会卓不凡也在等木青去找他？
1: 卓不凡桀骜不驯，定然不会这么想。而且，我也不希望内务府和荣天令碰面，毕竟他们有一线可能会合作。
0: 毕竟这么大一份宝藏，分一点给荣天令，恐怕他们就够用了。
2: 想来想去，我还是应该先找到卓不凡他们。也好，反正我最开始就是冲着卓不凡，冲着荣天令去的。

0: 况且，我答应过你，要让杀人犯尽数归案。
1: 我一直都相信你。

0: 庄子曰：“权者所以在于，得鱼而忘权。”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1: 啊？说什么呢？听不懂。
2: 得鱼忘权，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恩将仇报，翻脸无情，过河拆桥的意思。
1: 那你是兔还是狗？是鸟还是桥啊？
2: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你太不够意思了。没有我，你能找到浮屠寺吗？没有我，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这才几天呢，门都不让我进。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现在倒好，只能隔窗相望。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
1: 林浩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实话告诉你吧，浮屠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
2: 那是铁定的，必然的，宝藏肯定不在那儿。
1: 所以你死了心吗？
2: 刘小姐，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的。
3: 你说出了口令，和门三刀一起进了佛堂。
2: 可是出来以后呢？他没把你杀了，也没把你送去大牢。难不成你要跟我说，他被佛法感化了？我可是聪明人的，我可他也聪明。我就随便那么一想，哎，我就想明白了。真正在浮屠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咱们从浮屠寺出来以后啊，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呀，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
4: 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
2: 柳小姐，我们一路同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我根本就没有人品，我只认钱。钱和女人，我肯定选钱，所以为了钱我决定。加入同盟会，这样我就是你的同志，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我去帮你找到宝藏。你相信我，你就算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我把宝藏找到，我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我们的领袖孙先生。我只要两张。

0: 柳林同志，你有你的信仰，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我也有信仰，钱就是我的信仰。柳林同志，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曙光终将到来。如果你觉得两成有点多的话，其实一成也是可以商量的。
1: 我。
2: 穆青青。穆青青，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啊？
3: 来。
2: 穆青青，这是。
3: 这个是给你的辛苦费，钱不多，这些日子多谢了。
2: 哪里哪里，跟着穆青青是我的荣耀。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
3: 咱们俩就此别过，你该干嘛干嘛去。
2: 咱们宝藏还没找着呢。
3: 宝藏是属于朝廷的，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可以走了。
2: 不，穆青青不行，你是用得着我的。我也甘愿为大内效犬马之劳。那宝藏没能找到我，心急如焚，这可是为朝廷，为苍生。
3: 行了，你该赚钱赚钱去啊！有我幽冥的事情不归你管。这样，改日你去顺天府，我请你吃饭。
2: 不，那肯定也是我请。
3: 谁请都行，谁请都行。你现在赶快马上给我消失！

0: 这件事情我想不明白了，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
1: 反贼请讲。
0: 为什么要把我在浮屠寺里得到秘密这件事情向其他人保密？
1: 我说了呀，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免不了打你的主意，还不够分神的。
0: 大人的手下都是内衙的，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重。如果让他们再知道我得到秘密，
1: 一旦被内衙更大的鹰犬得知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内衙的手段非比寻常，那是胜过有司。我确实不想看到你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0: 所以这点我懂，可是大人，你为什么要瞒着王地宝，自山西之后，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追捕周不凡吗？
1: 我不告诉王地宝，有一个原因是，他只在乎抓周不凡，
0: 并不太关心命丧。另一个原因，我厌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大人为何会厌恶？
1: 无关其他，只是因为袁世凯。当年戊戌变法失败，跟他背信弃义有莫大的关系。
0: 袁世凯并肩告密，导致变法失败，光绪遭禁。是啊。
1: 一直培养我的统管察太大人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斩首抄家，而我也因此做了12年牢。北洋是袁世凯一手栽培出来的，虽说他已下野，但恨无其武。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
0: 你知不知道，就算袁世凯不告密， 你们当年戊戌年的变法也注定会失败。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维新派没有实权。当变法触及到守旧派的利益的时候，必被遏制、镇压。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委经考，不要说守旧派反对，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其四，
1: 变法实施冒进，操之过急，失之过重。其五，变法手段单一，单纯的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合法的方式。说得好，说得好呀！还一二三四五。其一，维新派没有实权，你们同盟会有啥？你们连虚权也没有。其二，维新党没有理论，你们又有什么？靠那些禁书传单。其三，维新党没有组织，你们呢？
2: 你们就是一群鼠辈，靠谁组织？孙文，他敢露头吗？其四。

实施变法冒进，操之过急，失之过重，由你们起吗？先帝只是想变法，你们呢？你们是要变天。七五，变法手段单一，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除了拼命，你们还会干什么？我再送你一条。七六，像你这样文不能安天下，武不能定乾坤的角色，来多少都是白费，空有一腔热血，不知道往哪儿撒，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这么一些道理，能说服谁？省省吧。你还看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二位宣扬的功力比你强太多了。说话，怎么不说了？再来个五四三二一，滚！

0: 这个王帝宝并不蠢，
1: 要有头脑有手段，他应该会拿到更多的线索。只是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得拿到卓不凡的封印。至于王帝宝，他对寻宝不积极，对于缉拿卓不凡非常积极。所以，只要王帝宝咬住了卓不凡，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只是现在卓不凡下落不明。 卓不凡的下一站是京师，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王帝宝，不然就又太巧了。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怀疑了吧？没有了。他有多喜欢你？就像你说的，初恋吧。那通常都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
2: 林姑娘。林姑娘。
3: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慢点。我疼，冷。
4: 冷。
3: 嗯。
4: 哦，那我再给你拿两床被子去。怎么？我手凉。
3: 不是很凉啊，哟，你这还挺有劲儿的。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然我去给你叫叫大夫吧。
4: 老毛病啊，就是疼，每次疼的时候吃点藿香就好了。
3: 哦，好，我去给你买啊，来，盖好。
5: 昨天那几个人买药材的账你记哪儿了？
6: 那笔账，就是那几个衣服奇奇怪怪的。哦，那几个灵犀的人啊，啊，记了记了，最下面那个本子上。是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你们这儿，什么时候？
5: 昨天晚上，来买了些药材，都是些止血疗伤的药。
6: 哦，他们住哪儿知道吗？
5: 不知道，他们没让送货，直接就从店里拿走的。听他们说，好像要着急要走，去京城吧，好像。
6: 京城？
5: 对，
6: 没听错吧？
5: 没有，他们连说好几次呢。来，您拿。
6: 哎，好，谢了，兄弟。

0: 我说嘛，这两天不见他们，原来早早的就揍了。
1: 事不宜迟，我们尽快赶往京城。你叫人准备一下，尽快开拔。
0: 家禄，龙池将军确实已经授权，咱们这队人跟着你去追逐部分，在别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但在京城。

1: 恐怕有诸多不同。这样，我跟你和嫂夫人一起坐火车去京城。至于咱的兵，我先让他们赶到京郊，在那边的北洋军驻地待命。你看咋样？
2: 行。
1: 你不想看我的脚，首先给你。
2: 干嘛？
1: 你那个刑罚使出来吧。

0: 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吗？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其实同盟会的理想、孙先生的理想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救国强国。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
1: 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
0: 我说假如，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也不会有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 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当医生去了。但确实事件无假于我。正是因为当年变法受到皇族阻挠，没能够推行下去，结果光绪不信，你也不信。但是最不信的是这个国家和百姓，所以孙先生才放弃当医生，不去给人治病，而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治病啊。
1: 你的意思是，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是一样的？
0: 宗旨上是接近的。好，一，什么一？
1: 一根手指啊！你说一次，我拔你一根指甲，你还有九根。
0: 真拔？
2: 是你自己说先欠着的，你还可以接着说。
0: 又或者是刚刚那次我送你了，咱们俩聊聊菩提风。一根就一根，我还有九根，我加上脚还有十九根，还够跟你聊十九次。
2: 说来说去不都是那些车轱辘话吗？有什么用？你要真觉得手指甲、脚指甲长你身上，你难受，你就接着说。刚刚那根也算我送你了，好吧？你还能说二十次？你要是送我的话，那我就再多说两句。
0: 你还是先听我说两句吧。
2: 柳林，你好歹也二十好几了吧？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家里应该过得不稳吧？你还能去浏阳读书，家里应该也不穷。 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是干什么的，但是你爹娘养你供你，肯定希望你活好吃好。将来给家里挣面子，回头嫁一个好人家。可你跑去干什么了？你跑去搞革命了，你的下场会是什么？被我削去了手指甲和脚指甲，回头再把你给砍了。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你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死过。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我见过。我告诉你，我见过之后，我怕。
0: 真的吗？我见过。又是你那些同志是吧？嗯，我爸、我妈，还有我哥。其实我们都见过，你的先帝、你的上司，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
3: 还有你师父，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
0: 今天就送这么多，你可以滚了。穆青大人，你真的不是寻常的鹰犬。

0: 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一个寺庙看门的就能把你打趴下。要是内务府找到了密藏，你这一趟，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
1: 王爷训斥够了吗？
2: 亏王爷请罪。
1: 如果锦屏一封宝图就能找到密藏，那内务府早在百年之前就找到了，何必等到现在？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 我们找不到，他们也未必找得到，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这宝图一共分三份，缺一不可，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就算我们有了宝图，没有口令依旧打不开密藏。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我手里有一份，无论是他杀我抢图，还是我杀他夺物，我们都打不开密藏。所以此时此刻还谈不上谁给谁做嫁衣。 至于天下第一剑客，我以前以为我是，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王爷也请放心，我以后依旧会剑妙天下。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筹码。

0: 会等，但只要内务府不放弃追查宝藏，我就有机会有把握抢他的宝图。但就算拿到了，也无济于事。这第三张宝图线索全无，所以我此次回京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王爷要是兴致够了，还请王爷好好想想，如何能提供线索，让我再继续查下去。这个你放心。
1: 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多谢王爷，多谢王爷恕罪。
2: 此次寻宝之旅艰险异常，远超出之前王爷跟我所描述的。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但现在看来将会十分艰难。
1: 我也确实没想到，这宝图还有三份。
3: 嗯，
1: 看来此程。
0: 要比预想的要波折，而如今我门里门徒也损失了很多人，所以，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重建荣天剑派总坛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 这个不用你说，死去的人必然要重叙。我还需要提携预支一部分报酬。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已无其他营生。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吃穿用度，雇车租马，处处都要钱。现在我们已试试拮据，所以还请王爷您能够预支一部分报酬。哦。
1: 你还有其他营生啊？
0: 人总是要吃饭的，总得有个营生。在这之前，我们做的是押镖。
1: 天下第一剑客会去押镖？
0: 王爷，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客，自然不会恃强凌弱去打家劫舍。不过押镖也是凭本事吃饭。王爷，您不必笑话。
1: 卓不凡。 你是着实不凡呐！去账房拿银子吧。
0: 那就多谢王爷了，在下告退。

0: 一个不入流的东西，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竟敢坐地起价，让他做点事，死点人又怎么了？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
1: 王爷息怒，
0: 你去叫江恨速来见我。是。等一下，你悄悄的把于焕杰叫出来一趟。
2: 明白。
3: 草民于焕杰，叩见王爷。
2: 你觉得寻找净坛秘藏，卓不凡有几分把握呀？
3: 回王爷，小人觉得应该有六七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回王爷，我把于焕杰带来了。草民于焕杰，叩见王爷。你觉得寻找净坛秘藏，卓不凡有几分把握呀？
1: 回王爷，小人觉得应该有六七分。
0: 既是有六七分，那为什么卓不凡在我面前说此事好像艰难无比一般呢？依你之见，
1: 卓不凡本人对秘藏有多大兴趣啊？
0: 卓不凡他其实很想找到宝藏，
1: 原为何故啊？
0: 回禀王爷，他卓不凡就是个武痴，这传说。
1: 净坛秘藏里还藏有少林的武学典籍，这是卓不凡梦寐以求的东西。哦，如此说来，他也可以和内务府携手。
0: 不敢，万万不敢！王爷放心，万万不敢。
1: 你是不敢，卓不凡未必不敢。假如让你去找。
0: 你能有几分把握？
1: 回禀王爷，小人如果去的话，应该也有六七分。嗯，你起来吧。
0: 谢王爷。
1: 若是让你做荣天岭掌门，你愿意不愿意？小人不敢造次。
0: 我们换个提问：若是荣天岭掌门之位和3000两黄金让你选，你选哪个呀？回禀王爷，我们荣天岭已经落魄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是在过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日子，哪怕日后重建一个总坛。
1: 想必这个日子也不会太好过，所以倒不如有一点钱，活得能舒服一些。哈哈，你倒是说实话。坐下说话。
0: 谢王爷赏赐。
1: 知不知道有句话：大人物求利，小人物求名。小人。
0: 书读得少，大人物掌握资源，容易获利；有了利，可以用钱去买名声。小人物之所以求名，是因为处在劣势，无利可图，只能积累名声，慢慢的用名声去换钱。王爷，醍醐灌顶。
1: 荣天岭掌门就是个名，天下第一剑派也只不过是个名。你不选名，选要钱，倒是明白人的选择。大人物的做派啊！哎，
0: 小人哪敢称是大人物啊？
1: 从今天起，你要直接和我联。

0: 卓不凡所有的行踪做法，都要跟我详细的禀赋。
1: 是，谨遵其亲王之令。
0: 那是300两赏你的。若找到了净坛秘藏，赐你3000两黄金，再赐3品武官参将一职。无论天下哪个门派的掌门，依照律例，见了官都得跪。 何况是3品大员，于焕杰，
2: 哎，
0: 只要你对我尽忠，我就会让你名利双收。
2: 谢王爷赏赐，谢王爷信任，谢王爷给机会，焕杰肝脑涂地，誓死效忠王爷。
3: 放在。

0: 师兄啊，你这是？不凡啊，我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呀！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你，哎，看看你们自己，就这么一走出去，啊，这衣服、这头发，谁看都知道是灵犀的。
1: 我知道，大家心底都有傲气，啊，都不愿意穿满人的衣服、留满人的头，我也不愿意啊。可是咱们四处打听消息。 总得有人不容易被发现吧？我也是犹豫了半天，犹豫了好些天，痛下决心，我来做这个小丑，我剃头，我换衣服。哎，以后再有需要打听消息、需要见面的事情，我去做，省得被人发现，不是吗？
2: 大师兄真的是为了见派费尽心思呀！
0: 那我要不要？不要。我这么做呢，也是不想让大家蒙羞。
3: 那就多谢大师兄一番苦心。
0: 哎，等我们干成了大事，哎，啊，我这个头我肯定不能留啊！

0: 这是你家？
1: 是啊，我也12年没回来过。
0: 那个府待你不薄啊，这么好的庭院。
1: 朝廷鹰犬嘛，待遇肯定不差。

0: 我就住这屋，你屋能够直接看到我这儿。
1: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我也可以把你锁在我屋窗户下边。
0: 我哪有不满意？多谢大人没把我送进刑部大牢。
1: 你不避谢我吗？我为什么没把你关起来，你明白？为什么让你住在这儿，你也明白。所以该怎么做，不用我多说了吧？
0: 我又逃不掉，被别人抓了只会更惨。所以呢，我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就好了。
2: 木青大人，什么时候聊聊？到了范鼎会有人来给你送饭，缺什么直接跟下人说就行了。这里是顺天府，你要是想聊的话，我带你去内衙刑房聊，那里工具齐全，聊一次换一种刑罚，一次一劫，省得欠着。
3: 找了上百年，就凭半张图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1: 菩提封印里什么也没有，据说藏宝图早就被毁了。
3: 菩提传人也不可能这么傻呀！
1: 当然不傻。
3: 你发现什么没有啊？
1: 尚未有所发现。
2: 不可能毫无头绪吧？
1: 这个暗格的做工比较特殊，我打算从他的出处去查。
3: 檀仙的那个保镖怎么处置了？
1: 暂且扣押在我身边。 按理是要送去刑部，但我怕他还知道更多，而且万一后面能派上用场。
3: 只要能为你所用，别的就不用管了。
1: 是。

0: 大人您看，戒律院这一端一端有根流处，另一端是断面，而菩提院这一根一端也是根流处，一端断面。
1: 你说这个木头它是一头一尾，那这么说净坛密藏的封印还不止两份儿啊？
0: 这是沉水章，传自于福建，虽然不珍贵，但也并不多见。如果要凑齐一整根的话。 估计还要1到2段才行。Lucky
2: 猫 ，Lucky 是我的英文名，您不记得了？运气好，福星高照啊！帽不是帽子的帽，这也是英文。
3: 杂货铺嘛，我知道。哦，
2: 对对对，您看我这脑子，格格您可是留洋回来的，所以说咱们聊天就是省事儿，没有语言障碍。<笑>
3: 咱们这个店的中文名啊，叫汉灿会，星光璀璨，浩瀚无垠，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个店里的东西啊，又多又好。在京城开一家高端真品店，是我多年的夙愿，我一定会将汉灿会做得风生水起。谢谢哥哥，今天的货还是老样子，您先随便挑，您挑好了，别人才能继续看。以后咱们可就方便了，店就开在前门，您要是想过去看看，您就请一步；您要是不愿意、懒得动。
2: 我就送过来给您挑，这个不用我多说了，您懂的。
4: 干嘛送我东西啊？
2: 我这不是这两天就要开业了吗？这开业不得请朋友来捧捧场吗？这捧场还能有谁比得过格格您有面子？格格，您要是不来 ，Lucky 我伤心欲绝呀。请进。
3: 我公务繁忙。哎，哥，我这店离你那多近啊！你只要8个腿走到自家门口就行了，一点都不耽误事儿。我就是要个面子，红包也不必包。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是小弟给您的，大哥给小弟面子，小弟表示感谢。这个是劳烦庆典当天您给小弟我的，您只要抬手递给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礼物，礼物也不用麻烦，我已经买齐了，绝对有里有面，绝对拿得出手。到时候您直接抬手递给我就行，连题字的帖子我已经找人写好了，嗯，还是找名家写的。
1: 啊！如果落款大内高手，你觉得有辱斯文的话，我马上叫他们重新写一个送过来。
2: 我告诉你，
1: 不一定要出席的，好多有头有脸的也都是要来的。
0: 那更不缺我一个。
1: 缺？
0: 那些都是客户，你是我兄弟呀。而且我的客户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东子王爷家的几个侧福晋，钟叔大人的夫人和岳母，齐王爷家的乌兰山格格都来。穆青兄，你要是不来。 那我真肝肠寸断了，兄弟，亲兄弟，咱们这个中西合璧珍品店，东西那是相当的到位，我的眼力你是见识过的，能被我收来的东西，那是件件能传家，个个能传世啊！哎，穆青兄，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意儿想卖点高价的话。
1: 一定找我，都是兄弟，佣金肯定给你打个大折。我还真有一件宝贝，嗯，
0: 你先给我估个价。好啊，拿来看看。看看，沉水章木头是福建的，福建出木雕，但没什么好木头。沉水章算不上什么大陆货，但是跟真品也沾不上边儿，工还不错嘛。
1: 撑死了20两。哎，不对，看截面，这玩意儿是成套的。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当单品卖的话，失物量顶天了。
0: 眼力倒是不错，不仅能一眼看出材质，还知道是成套。
1: 大哥，又不是什么好东西，饭得着藏着掖着的吗？
0: 还不一次拿出来，
1: 干脆点行吗？
0: 我给你出个价吧，1000两。大哥，最近是很缺钱吗？穷疯了。只要你能查出这道东西一共有几件，并且查出它的出处，我就给你1000两。
1: 那这钱我得挣啊，这得挣啊！穆青兄，你让我把东西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0: 半日之内，我肯定摸个水落石出。
3: 知宿世为宿命名，知未来为天业名。断尽烦恼为漏尽名，彻底通达三明为之三达。三达剑是前朝剑客方君羽，基于佛学创立的剑法。其弟子失去故法时，后归依南少林，乘菩提院首座，将剑法演化涵盖三法印的奥义。 成三法印剑。第一式，无常。无常剑是简至极，核心在于寻敌破阵，并击破之。首先，永远是后发制人。一名剑客厉害及震撼的招数，不在于出剑，而在于藏剑。
4: 剑尚未出鞘，无人知其刺向何处，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便没有破绽。眼下无人能免，抓住其破绽，并急速攻之，战况立现。其次，攻击路径螺旋直线，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极？剑刃与破绽处之距最短为直线。 所以这就决定了无常剑士攻击路径必须直线，在通达两点之间，最快既不是弧也不是直，而是螺旋直线。因此，无常剑法出动时，手腕做接近整圆的旋转，以螺旋直线的方式行进。

速度与破坏力的最大化。第二是无我，武学思想源于诸法无我，以单一招式应对，以不变应万变。无我剑士是天下最强的手招，既是防守，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对于一柄剑，可以看作是一条线。 点动呈现，线动呈面，而圆即是其可以获取最大面积的形。以不断的旋转加强其重力加速度，在防御的同时将对方的进攻化为反作用力。第三是涅槃往生，武学思想源于涅槃寂静，核心策略在于即变。 在出手的瞬间，剑路做出多种变化，每一种变化都蕴藏杀机，令敌手无隙应对。

无常见识其高明之处，在以观念为上，将剑术以微占术方式来运维。学习者略有基础即可，无需修习几年甚至几十年，对体能、内力也无要求。而无我涅槃见识无法速成，需日日操练觉悟，方可促进。

0: 爷，慢走林。二爷，里边请。
1: 哎，西藏掌柜。
0: 来喽。二位爷，您的茶慢用。
2: 穆青兄，你这看起来也不着急啊。
3: 你觉得我应该心急如焚才是。
2: 我跟存清大人多年了，大人现在必然心急如焚，忙种没多少天了。
3: 我们找不到，卓不凡一样找不到。我们急没用，卓不凡急同样没用。昨夜我将整件事情重新推演了一番，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犯错，没有遗漏，所以我们还需要新的线索才能继续往下走。卓不凡也是，若说着急，他和他背后的人要比我们和存清大人更急才是。几番交手，他手里的筹码还是当初的那一个戒律封印，可我们现在知道封印不只是一份，甚至不只是两份，所以在寻宝的线索上，卓不凡未有寸进，根本没占上风。我们看似无功而返，实则摸清了所有的势力。我还把那个柳林压在身边，我们要是得不到信息，别人也不会比我们多得一分。如果要是有同盟会的人来找柳林，我们还能趁机一网打尽。
2: 没错，
3: 卓不凡现在肯定急着寻找封印，他背后的人也会急着帮他，他们急我们就不用急。虽然不能说是守株待兔，但以逸待劳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4: 哪儿还有什么线索呀？
5: 过去的事情你经历过，内务府寻宝失败后啊，这事儿就搁下了，记录也是含糊其辞。我就不信了，难道就没有值得再找找的可能？
4: 王爷说的没错，要说有，确实有，但不是线索，一件旧事，不妨可以查一查。啊，
5: 你说说。
4: 投奔朝廷的南少林戒律院首

0: 左传人许贺给我说过一件事，他说他见过达摩院第三代首座传人。达摩传人是个碾子，同治四年就是他在杀害大清蒙古族精锐骑兵的曹州一役中刺杀了僧格林沁。同治七年，东碾被李鸿章淮军围困，突围失败，全军覆没。当时。 达摩首座传人身负重伤，他去投靠他的师叔，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师叔已经投靠了朝廷，所以达摩传人前脚进了他家，后脚内务府的人就到了。六名高手率几十名侍卫布下了天罗地网，可惜达摩传人功夫太高，那天伏击。 他带着伤，依旧负隅顽抗，手刃了便捷的戒律院守卒，砍杀侍卫不计，从六名大内高手手下脱身而去。但六大高手死死地咬住他，一直追到东瀛天宁寺，最终在附近的交易将他堵截，双方一场血战。
1: 六名大内高手死了四名，达摩传人最终身中19刀，跌入河中，被水冲走。被水冲走，不见尸身。
0: 对。
1: 跌入河中，那就是生死未卜啊！
0: 是。
1: 那六名高手中，武艺有多高啊？
0: 一个是后来的内衙头等侍卫栾毅，另一个人就是我。嗯，确实是高手。当年未免后患，我和栾毅二人顺着河边一直寻找数十，直到入海口，也没有见到尸首。
1: 但你们回禀内务府时说的可是将其击毙啊？
0: 当时年少，害怕责罚，毕竟是全军覆没。若不能诛杀那人，交不了差。这43年来，我和栾毅一直觉得，我们并没有杀掉那个达摩传人。
1: 40多年了，就算那人还活着，应该60、70岁了吧？
0: 所以，这不能算线索。
1: 只是一件旧事，旧事重提，因为是旧事未必妥善解决啊。
0: 王爷圣明。
2: 达摩首座，达摩封印。
1: 你到天津卫一带去查，此人姓张。
2: 倘若还在人世，这个人应该是60、70岁。你要的线索，我已经给你找来了。那那衙没死的那两位高手，可否一见？
1: 那两个人是43年前没死，难道你觉着还能活到现在吗？那既然是43年前的残缺线索，如何查得下去？
3: 赵佛。
4: 王爷，直接说。小人过去是天津卫的文书，曾20年前参加天津卫周边县志的编写，偶然在武庆郊县，遇到一个老疯子，此人神志不清，但却给人说自己是武林高手，一代宗师，成为乡民的笑柄。 我当时对他特别感兴趣，就观察他，偶然发现他在野外抓野兔，身手如电，匪夷所思。这个老疯子，居无定所，荒野、废墟、街道、灌木丛，都是他的栖身之地。也有人说，他非常辛苦地采摘各种新鲜水果，拿到庙宇当中虔诚叩拜。我想此人必定不凡。

0: 这样的线索，你还觉得残缺吗？哎，四喜丸子、紫苏肉、带瓣肘子、京酱肉丝、炒合菜、塔斯米是个啥？来一个，醋溜木须，烤鸭咱必须尝尝吧。米粉，
1: 行，我们就三个人，这太多了。
0: 别管了，这个豌豆黄、开口笑、驴打滚，再来一豆汁儿，怎么样？小二，哎，来，点菜，哎，来了，哎，哎，二位爷，您讲啊，这个四喜丸子、紫苏肉，
2: 等我一下，啊，我看到了一位故人，哎，前辈。
3: 前辈，见过前辈。谁是你的前辈啊？
2: 前辈两次救我性命，我对您感恩不尽。
3: 那是你死不了，碰巧我遇到了，算不上救您。
2: 前辈存心搭救也好，无心之举也罢，对我来说都是再造之恩。
3: 你这么快就从山西跑到京城来了？
2: 嗯，
3: 你要追的人。
2: 追到了吧？还没。我要追的人，他们也来京城了，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还请前辈指点。
3: 指点你什么？
2: 先前两次，若不是因为您，我绝无可能再追上线索。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何人，意欲何为，但你所做的事情确实一直在帮我。今天我又到了一筹莫展的境地，您就出现了。难道不是来指点我的？
3: 哎呀，让你做个地保，真是屈才了。你还是回家吧。是，
2: 案子了结，我自然就会回家去。
3: 你不是让我点拨你吗？我让你回家去。真是不会拐弯，非得让我跟你说明了是吗？回你的大姑去。你要追的人，去哪儿了？
2: 卓不凡去大姑了。
3: 暗从大姑起，他又回到了大姑，这事你别问我，自己去弄清楚吧。
2: 前辈，你一定知道很多的事情，能不能多给我讲一点？
3: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暗暗独成眠。儿身背使命，肩负重任，王家洛，你要活下去啊！
2: 前辈。

0: 妈的，这豆汁儿啊，真不是人喝的东西啊！各个关节都疏通好了，你去南方的任命也下来了，你尽快安排过去吧。
1: 是。这么安排的意思，你明白吗？
0: 明白，父亲安排我离开是等起事的时候，我可以避嫌。没错，同时，你可以统帅清军在南方策应，万一有个意外，还算有个退路。
1: 父亲的安排不会有意外的。
0: 我始终觉得，净坛秘藏最终。
1: 还会在福建现实，所以，在商量你是去江浙还是福建的时候，权衡再三，最后决定，你还是去福建。那父亲您派出追查净坛秘藏的人，
0: 卓不凡在浮土寺失守了，那里的线索落入内务府手中。 无需担心，东西在内务府，并不是拿不回来。不过，我没有想到的是，卓不凡带回一个消息。原本我以为找到另一半宝图就真相大白了，结果现在才知道，宝图共有三份。

0: 那周不凡有没有查到第三份宝图的下落？
1: 只有一点可能，就在天津卫。卓不凡去查了。
0: 天津正好是我驻军的辖区，要不要我安排人去查一下？
1: 不妥，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北洋现在已经对宝。

0: 任人忌惮，那周不凡他是否可靠啊？天下没有可靠的人，只有可靠的筹码。
1: 宁月夫让卓不凡去了天津。
2: 是。
1: 我知道了，你不用管那边的事情，有人在做。谢泽兄。
2: 需不需要我暗中派人？
1: 不用。密藏的事情有人负责，钟将军无需插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岳父想让你去福建，我们就让你去了？不知。如果对钟将军没有信任，你怎么可能调任福建？ 还这么快，就是因为北洋完全相信钟将军，所以你调任福建，看似是你岳父的一步棋，但其实是我们最大的筹码。你可不要因为别的小事儿而乱了大局。
2: 明白，谢县城点拨。门三刀把那个柳林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没有把他送去刑。 那就说明这个女人肯定还掌握着重要的秘密。门三刀不可能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她总不能带着她一起进宫吧？你难道想劫走她？这个女人应该不会跟门三刀合作的。你说的有道理。那门三刀带着她，就是因为不得已，他问不出他想要知道的事情。 可以试一试我们的迷幻计，事情到了这一步，或许用它可以问出来。是，那我这就抓紧去安排。注意不要和门三刀发生正面的冲突，一定要小心。

0: 这些人不像是你的革命同志吧？正好，让我试试刀。第一式啊，无常。无常见识简至极。
1: 武学思想源于诸行无常，永远是后发制人。见项美出鞘，无人知其刺向何处，也没有人知道其进攻方向，便没有破绽，天下无人能免。如何才是攻击速度之间？在通达两点之间，最快棋不是胡，也不是直，而是螺旋之线。

第二式无我，无我剑士是天下最强的手招，既是防守，就要求有最大的防御面。对于一柄剑，可以看作是一条线，点动成线，线动成面，化方而圆，即可形成一面强有力的防护盾。

0: 这是你继承的菩提元三法印剑吧？
1: 不过我用的是刀。难怪没那么厉害。这还不厉害啊？
0: 厉害你还能受伤啊？
2: 忍着点儿。

0: 这么做图什么？难道你愿意看着这个国家和国人在危难之中不愿意施加援手吗？光绪年间为什么有变法？变法受益的是谁？利益受损的又是谁？
1: 这几个问题，当年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同先帝探讨，变法受益的是国，是民，多少会损害皇族的利益。 正是因为如此，背行不过百日耳。我是满人，虽说我是满人，但我知道，若是现在大清还以家天下君临的体系维系，而不选择立宪的话，最终将会被拖入泥潭的。
2: 穆青大人，我说过很多遍了，你不是寻常的鹰犬，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是认可改变的，你很清楚。
1: 现在的青天只是苟延残喘，到这个时候还不愿意放弃一点点利益，眼睁睁要把整个国家带入绝境，这个国家充满希望，但是这个王权已经无药可救了。你要相信孙先生，相信同盟会。
0: 我不信。孙文没有兵没有枪，只有你们这些满腔热血、没有脑子的神经病。我根本不相信你们同盟会有改天换地的本事。我认可你所想，但我不认可你所为。
1: 以卵击石是没有结果的，你们大大小小搞了几十次起义，有哪一次不是完败？哪一次不是全军覆没？你们折腾来折腾去，改变什么了？
2: 民智，每一次反抗和斗争都是在开启民智。
1: 省省吧，你们真的成不了事儿。
2: 没事，你总有一天会相信的。
0: 你知道摄政王载沣也在积极推行立宪吗？
1: 而且已经两次改变了预期立宪日程。
0: 从宣统九年提前到宣统五年，朝廷不是你想的，都是在维护利益的守旧派，也是有在积极维新自救的人的。皇室立宪，我势必赞同，但我绝不容许你们这些外人企图颠覆朝廷。我对你没有恨意，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为了自己，你们也是为国为民。但你们想的太简单，做的也太极端了。你若是真想为国为民，那就老老实实的。 别给朝廷添乱，等载沣王爷尽快扫平内患，早日推动立宪。看在今日你给我包扎的份上，聊的这些革命我也还送你。下次你若想聊，我们约刑房。
2: 别，今天不是我要聊的，是你先聊的。 你问我是不是学过医，我就说以前给我们同志处理过伤势，接着你就开始叨叨叨叨说了一大堆我们同工会怎么不行的话。我是看在你受伤的情况下陪你说了几句而已，你怎么能自己聊痛快了反而找我算账呢？
0: 你急什么？我又没说要给你动刑。
2: 你说这次送我了，凭什么？你自己享受就说，凭什么记在我账上？
0: 好，当我没说过啊。
2: 怎么呢？当你没说呢？你都说了送一次了，说出来的话你还能咽回去？
0: 那你要怎样？
3: 送我这次，我攒着，下次再用。
4: 看你们同盟会是斤斤计较的样子，就你们这点气量，还能把天给变了？让路。
3: 你带了有十几个人吧？15个。你带15个人，打不过一个人。
4: 大内高手。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我也没想到闷三刀的武功会这么厉害。早知道这样，当初我们就该直接杀了吕离。算了，你也尽力了。

0: 只是门三刀的实力确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他毕竟没有办法成天把人带在身边，我们总能再找到机会。
1: 以门三刀的才智和能力来说，这次没能得手，我们想再找什么机会将会变得很难很难。
0: 我会派人叫他们继续盯着。

0: 你还真的是个读书人啊！
1: 才看出来呀！
2: 哦，我平时不公干的时候就不穿捕快的衣服了。你这身衣服，再加上这一屋子的书，你若不说，谁知道你是捕快啊？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读书，我都成习惯了。现在不忙的时候。
2: 不练武吗？我们大姑是个小地方，也没什么歹人，
1: 练了武也派不上用场。哎，但有的时候我去找我师傅，师傅会拉着我练一练，还会训我。怎么训你啊？
2: 师傅说话不利索，就是打我呗。训我一定是因为我没好好用功。
1: 你师傅是谁啊？你这么厉害，你师傅也一定是个武林高手吧？
2: 不知道，问了师傅几次，他都不说。但我估计，我师傅以前应该是个武林高手，只是后来不幸被伤了脑子，变得疯疯癫癫的，现在以至于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我记得做捕快第二年，抓了几个乱匪。 拿了一些赏银，我就给师傅盖了间房，就是这间。我是想，他老人家如果住得近一点，我还能照顾一下他。哪成想，师傅就进去看了一眼，再也没进去了。怎么劝都没用。好在我师傅身手还是了得的，所以东跑西跑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偶尔去看看他，给他买些吃的。
1: 那你这次回来去看他吗？说实话，我这次回来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嘛。上次见的那个前辈让我回来的，见过他两次，只见我两次，应该是有原因的，所以我就回来了。既然不知道干嘛的话，我就去看看师傅。
2: 丁宇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今天怎么那么多问题？43邪的人不能进京，丁宇去通知他们，明天到。但就算是他们来了，我也不知道该让他们干嘛。
1: 那你就别想了，就当是回来歇息一天呗。
2: 嗯，我去烧个水啊。

0: 你平时都自己做饭啊？啊，我们大姑县衙呀，县太爷最喜欢做饭了。平时我们不公干的时候，他就在后院里收菜，还研究各式各样的做法。我们跟吃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开火。
1: 我听你说，你是你们县衙最厉害的。
0: 当然了，师傅教的嘛。
1: 那，你师傅是什么门派的？
0: 这我哪知道？你不是会功夫吗？这都看不出来。 我还真看不出来，好像木星大人也没看出来我是什么功夫。
1: 那，你平时都练什么呢？
0: 跑。
1: 跑。
0: 我要是跑得慢了，是不是真拿石头打我？
2: 我跑。

0: 饿了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1: 还是我来做吧，做饭是女人的事情。
2: 君子远庖厨，你不是读书人吗？
3: 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说的是，不要造杀孽，不是不能做饭。
1: 我在厨房里发现了一箱酒。
0: 啊，那是我们大吴县衙逢年过节发的，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也很少喝。
1: 今天不是一个人，一起喝一杯吧。

0: 我敬你，
1: 敬我，敬我干嘛？
0: 这段时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样了，不知道该去哪儿，是死是活可能都不知道。
1: 怎么会？天地之间自有公义。
0: 我只相信你有公义。

0: 还喝？你先吃点菜，来，你尝尝这个，我做的。我想喝酒，我心里难受。你怎么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将余焕杰和卓不凡缉拿归案的。大国客栈的案子只剩他们两个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抓到他们。可是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们，我难过，是因为我自己。你自己？你怎么了？
0: 可能不知道，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跟正在做的事情，完全不是一个事情的时候，有多难过。
1: 嗯，此话怎讲？
0: 你不用管我，我就是想喝酒，喝醉了。 就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我陪你。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2: 王维《少年行》，
0: 算你厉害。寻芳不觉。 醉留侠，以树沉眠，日已斜。李商隐，花下醉。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3: 唐文如，提龙阳县青草湖。
2: 你问个男的，酒都让你给喝了。
0: 那你问。
3: 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
0: 白居易的《醉后》，这也叫难。
3: 我让着你。
0: 那你喝啊。
3: 我喝。

0: 树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
1: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0: 你把书狂图一醉，
1: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2: 衣带渐宽终不悔。

0: 从女巫能够直接看到我这里，就算有人来了，你肯定能发现。不用站守在门口吧？
1: 你想多了，我在练功，我每天都是这个时辰起床练功，一直练到天明。你以为我像你们搞革命的一样，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
0: 我这不是被你囚禁了吗？我们搞革命的时候经常通宵达旦的。
1: 你现在没革命可搞，赶紧滚回去睡觉，别打扰我练功。
0: 这么安静。
1: 干了什么工？说了你也不懂。
0: 不动。归西。
1: 滚。
0: 哎呀，反正我也醒了，要不聊聊？我还有一次你送的机会呢。
1: 柳莲，你身为一个乱党，我待你不薄吧？
0: 我是真的不会把蒲天封印的秘密告诉你的。
1: 那就别聊了。
0: 我正打算给你换个地方呢。为什么要换？
2: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待在这儿已经不安全了。我也不可能每天不做事都看着你，所以我得给你寻一个稳妥点的地方待着。
0: 你要把我弄哪儿去？
1: 你身为乱党，能去的地方肯定不多，刑部有监狱。
2: 不过我不方便说是帮你，你把他交给我，那就说是我的朋友好了。
0: 他读过书吗？
1: 哦，读过，他也是浏阳回来的。那好，那就是我浏阳的同学了。乌兰山格格，对，
0: 你，
1: 不是我看不起你啊，就算你是个四品带刀侍卫，跟格格离得有点远吧？认识很久了，从小就熟，算是朋友。
0: 你们这个封建王朝很少有主子和仆役能成为朋友的吧？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乌兰山是在英国读书，跟其他哥哥不一样。那他当年没有跟你们一起变法？
1: 他是女人。
0: 女的怎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不也是女的？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到格格家去，你直接给我送到刑部大牢不就行了？
1: 你现在直接告诉我菩提封印是什么，我立刻放了你，不是更省事儿？那我还是
0: 去格格家吧。
1: 赶紧收拾收拾行李。
0: 哪有行李？
1: 记着，我会派人在暗中监视。你若是想逃跑的话，就别白费力气了。
0: 穆青大人，外面有日本人，有荣天岭，还有北洋，我落到谁手里都一样。

0: 要是落到你手里还算好一点，毕竟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1: 记住我跟你交代过的，去了乌兰山那儿就说是他刘洋的同学，切记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
0: 记住了，记住了，说了好几次。哎，那乌兰山总知道是你让我去的吧？
1: 废话，
2: 在哪儿？
3: 就在那儿，那个老疯子离武功厉害得很。
2: 好啊，总算让咱给找到了。

0: 看此人身形步伐，和浮屠寺的杜阿有些相似，用的应该也是少林功夫，是此人没错了。
1: 我去拿他。
2: 此人套路这么乱，怎么会如此厉害？
0: 乱吗？我看一点都不乱。

0: 阁下可是南少林达摩传人，
1: 不凡，这老东西功夫可以啊。
0: 他已经神志不清，看来好好问话是不行了。

0: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
1: 小城的夜晚，人们总有许多的闲暇时光，三五好友小酌，细细咂摸出生活的甜。
2: 也不能说与割舍来讲吧，就好像这像生命一部分了，就能有这个活动能力，尽量还是从事这个。
1: 再熟悉不过的滋味，也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道光。总有些奇妙际遇，好比这座山沟沟里的小县城，竟也深藏着一道神秘美食。热烈炙烤是东北，小火慢煎同样是东北。铝盆煎肉，它曾经是西丰县人民再熟悉不过的老味道，但中南地肉香不怕巷子深的铁律，如今它早已走出东北，在全国拥有了十几家连锁店。
3: 这肉是非常鲜嫩，给你感觉确实是好吃。我们家一吃这种煎肉，我就喝就吃饱又喝，我就吃饱又喝，
4: 味道是吧？肉的真材实料。
5: 像这个米盆啊，煎出来的这个味道，特别嫩，特别鲜。
3: 精进，实惠，西方特色。外地我走了好多地方。西风大雪，干杯！
6: 叫大吉，在西丰都叫大吉。
1: 就并茶切，每一片肉的薄厚度要精准拿捏，以保证滑嫩的口感。
6: 天天得去买新鲜的肉，天天都是现切，一天切出多少，基本就是这么多年都差不多少都知道了。西丰的牛肉是最好的，西丰的山好水好吧，可能牛我觉得是好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西丰的水土养育西丰人，而西丰的牛肉和大橘秘制的腌制技法

0: 法足以满足全国各地食客的味蕾。现吃现拌是大橘做铝盆煎肉的原则，拥有松弛感的牛肉更滑嫩，适量的油可以将牛肉和秘制调料的香浓牢牢封锁，而一盘煎肉入不入味，全在这手工揉捏按压的功夫里。稀有的心管和板筋质地特殊，要先煮后拌，只有悉心照料好每一块肉，才能让食客们尽兴而归。多达25种干湿调料全都是大橘独家研制，精雕细琢每一款味道，是对好的食材最大的尊重。夜晚降临后的分秒流逝，无不饱含着对肉的遐想。这是店里最热闹的宵夜时间，起锅点火，温柔细腻的火候让油脂在铝盆上渗出袅袅生香，无需漫长的等待，冷锅下肉带来的是香嫩与柔美交织的极致口感。听着盆子里滋滋啦啦发出的声响，看着温暖的铝制湿器里装着的大千世界，每一口都像是对自己努力生活的犒赏。
1: 我吃完了找铁岭的，铁岭的我的朋友带着铁岭人来找我来这儿继续吃这个，你想想什么效果？好吃。
0: 最后用荟萃了众多食材精华的锅底煮几缕面条，不仅饱腹又暖胃，更为这趟罪恶的宵夜之旅画上圆满的休止符。也曾走过艰难的时光，如今大橘说的最多的就是感恩。对他来说，眼前的热闹与欢聚来之不易，和亲友、美食、自己相伴的每一个日子，都如同此刻的坚持，因为值得，所以珍惜。人们说，宵夜是一场人间烟火，希望在月色醉人的每一个夜晚，你我都能在人间寻获独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

0: 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从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

0: 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力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60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3000多的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1: 汉初黄老之治。

0: 在于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结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1: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2: 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啊，还有齐王，都进行了拆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削藩，彻底的撤掉这些诸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浮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3: 在文帝时候，他的确这个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这个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那新出来这些社会问题，再用旧的一些办法，愚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看来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1: 这里是山东环台县田庄镇元固村。汉代儒者元古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元古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3: 王生说这个社会不能再变，不能去改革这个，但是袁固生呢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这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呢争论呢最后呢就拿着帽子作为一种比喻就牵扯出了这个汤武革命。
1: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区。

局势，这时的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魏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

0: 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1: 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他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0: 河北景县的大董固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2: 史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

0: 曾发奋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1: 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这个《公羊春秋》，一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个整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是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一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行也加在上面，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呢，不能够创造道德，必须还要有这个德治。
0: 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的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急。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他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1: 像董仲舒那时候，策是策问，皇帝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的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乃至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那么对策，他就对你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那么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他有很深刻的内涵，而这内涵呢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那天呢对老百姓讲起来，我想跟那个老传统天是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0: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实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

0: 家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严览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董仲舒的意思呢，汉武帝啊，你如果要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呢，儒家可以为你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0: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地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吏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2000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14家，所以也称五经14博士。
1: 儒家有他的道，有他的学，有他的政，在他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他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嘛，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一种人文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0: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合不远理。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吏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公孙弘功不可没，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呢，这个它成为这个汉代意识形态具有这个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这个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朝廷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啊都要招很多弟子。
0: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袁固生、韩英，传习书的福生，传习礼的高唐生。秋的胡吴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好守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

0: 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但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衣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1: 比如说春秋，它有春秋纬，是这个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个纬书呢，它内容啊大多都是荒诞不羁，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了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呢，就可能站到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所以说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0: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2: 儒家有他的批判的精神，他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他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呢，是一个最难理解，但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这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天要受天谴，他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那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这个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
0: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信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封，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极具切身。
1: 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呢，和自己的这些子弟啊，都封为诸侯王。同样呢，他也又分封了很多郡县，作为这由这个中央啊直接治理。这个并行的情况下呢，就这些诸侯国以后做大以后啊，他有一个想脱离中央这个集权的这种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这个当时这个社会啊，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这个大一统呢，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他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0: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连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2000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2: 董仲舒所提出来的这个三纲呢，它有个强制性，强制性也就是

0: 为了秩序的安定，这个受到是他受到法家的影响，那么他要维持一个秩序，他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那么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于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上下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那么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这个三纲定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今天像陈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1: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薄。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2: 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他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于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1: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编著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了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3: 儒学和经学呢，它是有差别的。儒学呢，它原来是一种这个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呢，它被这个汉代这个政府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之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呢，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一些各自的一些这个优点。经学内容啊，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1: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

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术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公元前91年，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致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5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

0: 把你补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谢。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等。来，给您打包盒。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叛徒重力金刚。
1: 爆裂重卡这家伙，嘴上说着把任务交给他，可结果呢？自己反而被封装了。
2: 他被封装时你一脸不在乎，现在怎么这么激动？
1: 闭嘴。
2: 也对，失去宝贵的战斗力确实让人伤心。本打算拿到炫卡召唤器以后咱们三个一起统治世界的。
3: 就放在那儿吧。
4: 这是在建什么？
0: 李娜，

0: 所。
1: 避难所类似于防空洞吗？
2: 深海天锚船长的原则就是物色好的猎物一定要得手，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那就没法守住马奇纳星球的宝贝了。
3: 可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炫卡动物室是没法使用炫卡召唤器的。
4: 是啊，如果能使用炫卡召唤器的话，那我就能亲自封装其他同伴了。
1: 这么说来，就算深海天锚拿到了炫卡召唤器，但是他也没法组建炫卡动物室军团呢。
5: 如果跟深海天锚说清楚，那他应该也会死心吧？
2: 这个主意不怎么样。
5: 为什么？
2: 我们三个本来打算小心翼翼地拿到炫卡召唤器，如果知道自己没法用的话，说不定就会拼尽全力毁掉。
6: 那怎么行？
7: 那不如我们先发制人。
2: 哎，这个主意好。俗话说得好，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嘛。
8: 喂，爆裂重卡。
2: 怎么了？
8: 你不是知道深海天锚的基地在哪儿吗？告诉我们吧。
2: 是啊，就告诉我们吧。爆裂重卡，
9: 我不能说了。
3: 他要去哪儿？炫了闪电，跟上去。小俊，你们好啊。
10: 你好。
3: 你怎么会来这儿？
11: 刚过去的那辆车是我们的爆卡吧？
3: 我们的爆卡？你是说爆料重卡吗？
11: 我有东西要给他，你帮我转交吧。
3: 这是什么？
11: 是我亲手做的礼物。
3: 爆料重卡，你在这干什么呢？
2: 小俊，
3: 给你，这是我妈给你做的。说是用毛线做的玩偶，
2: 心意我领了。
3: 你说什么？
2: 我来地球之前结识的第一个同伴就是深海天锚，我不能背叛他。
3: 我不是想让你对他做什么，这个玩偶代表了妈妈的心意，我希望你不要拒绝。
2: 余力的心意。
3: 变成车吧，我帮你挂起来。
2: 适合我吗？
3: 很适合你啊。怎么了？
12: 港口那边的仓库发生了爆炸，新闻正在播呢。
3: 什么？
13: 所幸的是该仓库近期一直空置，并没有人员进出。警方和消防队发布
2: 我们的基地
13: 将尽快查清。
3: 好像离这里不远呢。
2: 船长一定是出事了。
3: 又这样，别加我一个人。炫蓝闪电，发生爆炸的仓库是深海天锚的基地。
12: 什么？
13: 我正在往那边赶，等会儿见。
14: 全体出动。

0: 弹怎么可能伤得到我？
1: 船长，
0: 爆裂重卡，你还叫我船长？愚蠢的家伙！
2: 太过分了！
0: 听好，地球上的小家伙，我一定会把炫卡召唤器抢走的，咱们走着瞧。
3: 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1: 船长的打我。

0: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
1: 雷雨，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雷阵雨27到34度。曹娥，雷阵雨27到34度。东关，雷阵雨27到34度。松下，雷阵雨27到34度。张震，雷阵雨26到33度。峰会，雷阵雨27到34度。道墟，雷阵雨27到34度。上浦，雷阵雨26到33度。汤浦，雷阵雨26到33度。下馆，雷阵雨27到34度。

0: 永和雷阵雨，27到34度；梁湖雷阵雨，26到33度。疫情
1: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

0: 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

0: 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

0: 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德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全链条赋能国产创新药落地，辉石药业助力首药全球首创肺癌靶向药获批上市。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竹海藏碧水，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引客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研究院与数字化车间，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全球多区域药监标准。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
1: 作为全球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

0: 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1: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11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0: 这次顺利获批是辉石药业深厚研发与产业化能力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公司搭建了覆盖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能力，核心技术团队均拥有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达95%以上，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保障工艺参数稳定与产品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以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实力。随着国内获批落地，该药物的海外布局规划也已清晰。
1: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0: 未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优质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2: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是奥瑞金集团在浙江布局落地的首家生产工厂。11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
0: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准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封护、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3: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在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0: 扎根上虞10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3: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啤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2: 嗯，
3: 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 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也是。

0: 是比较不错的。对，
1: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入夏以来，位于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哈哈计划文旅品牌在我区布局的第三个项目，该园区依托长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森林疗愈业态。此前，该品牌已先后在皂里湖、白马湖景区落地水上运动与湖畔休闲项目，形成三地差异化发展的文旅布局。
1: 走进翠翠森林，连片竹海顺着山势铺展绵延，满目翠绿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一处与世隔绝的森林秘境。脚下是平缓的木质栈道，身旁翠竹摇曳生姿，不远处靠西澳水库碧水如镜，竹影倒映其间，山水相映成趣。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与上虞小九寨的口碑，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盛夏避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森林咖啡屋内，不少游客驻足窗前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竹海碧波的景致，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林间步道，在浅滩处溪水纳凉，尽享山林间的清凉惬意。
3: 我是从绍兴越城区过来的，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评价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就刚好小孩子放暑假过来带他玩一下，然后这边也可以玩水。
4: 我感觉这儿的风景挺漂亮的，挺凉快的，比城市那边凉快多，很适合夏天玩。
1: 据了解，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核心主题，规划设置了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块。林间体验区以五感疗愈步道为主线，串联起观竹、听溪、触叶、闻香、静心五大打卡节点，游客可沿着栈道缓步穿行，在沉浸式行走中感受自然生机。水上休闲区则依托水库资源，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体验项目，游客可泛舟湖面，从水上视角欣赏万亩竹海风光。此外，园区还配套森林咖啡屋、休息观景台等服务空间，推出集装打卡兑换免票、门票公益捐赠等特色活动，在丰富游玩体验的同时，也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紧扣盛夏休闲消费需求，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差异化定位，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业态的空白。该项目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长塘镇闲置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完善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丽、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健、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品读乡贤文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在行走实践中读懂上虞本土文化。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呀！快乐的暑假来啦！经过一学期的语言学习，每位小学员都收获满满，进步十足。本周起，融媒未来星正式推出优秀学员暑假成果展，一起来见证孩子们闪闪发光的时刻吧！
1: 天空的眼泪是千万个小天使的汗水。天空的眼泪是小云朵碰撞出的翡翠，天空的眼泪是为太阳躲进乌云而悲，
2: 天空的眼泪是为彩虹的美丽而醉，
1: 天空滴着伤感的泪，天空落着喜悦的泪，天空。每一个故事，每一滴眼泪，从天降落，送给人类。
3: 六月的阳光洒满每个角落，稚嫩的花蕾展开得如此娇嫩。六月的祝福写满了所有诗篇。
4: 六月的芬芳沁开了
3: 那一张张纯真的笑脸，
4: 映照出浪漫的童趣，稚嫩的羽翼也一样闪耀，展翅翱翔。
3: 朵朵鲜艳的小花裙，
4: 缤纷出欢乐的海洋。六月，那是我们最灿烂的盛典。
5: 黄幌子和方幌子，老方扛着个黄幌子，老黄扛着方幌子，老方要拿老黄的方幌子，老黄要拿老方的黄幌子，老黄老方不想让，方幌子碰破了黄幌子，黄幌子碰破了方幌子。
6: 谭老汉，谭家谭老汉，挑担到担摊，买了半担担，挑担到摊摊，买了半担炭，满担是担炭。老汉往回赶，脚下绊一绊，跌了谭老汉，打了半担担，翻了半担炭。老汉看一看，急得满头汗，连说怎么办，担炭完了蛋。
7: 饭碗，红饭碗，黄饭碗，红饭碗盛满饭碗，黄饭碗盛半饭碗，黄饭碗添半饭碗，红黄饭碗一样满饭碗。
8: 谢谢大家。
0: 每位小朋友的表现都自信大方，口齿清晰，看得出来平日里都下足了功夫。下周还会有全新的优秀学员展示，敬请期待。
9: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云南成革兵团和宋仁琼等部喝退了李弥塘谣，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联的退路。
1: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步的退步的。
2: 何龙老总啊，应该收到我们的电报了。过几天呐，他李敬全要率领一野的十八兵团机关就要进驻成都了。原本想跟何老总。
1: 在遂宁地区啊，召开一个西南局的会议，但是考虑到他来回一趟好长的时间，所以说啊，很多事情还是要就近处理的好。
3: 要得，
1: 胡宗南现在是一路溃败，川军大部分已经起义和投诚，
3: 至于那些国民党军官，如何处置，
1: 就让何龙同志啊。 自己定夺，如何？
2: 命令，在成都地区的所有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成都。
4: 张国阳。

0: 军委已经复电，同意我们两个人的意见。
1: 好，霍老总率领一野的十八兵团，由山西浴血奋战，一路追歼，解放成都这份荣耀，应该属于他们。
2: 这个时候，我们二爷的同志就不要再去争功了。

0: 向总部发报，我营已经占领阵地，准备进入成都。
1: 明白了。
2: 报告营长，团部命令我部原地待命，一兵一卒不允许进入成都。
0: 什么？

0: 解放军的精气神儿，
1: 是啊。
0: 同志们，
2: 乡亲们，我是贺龙。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成都啊，解放了！解放！哎，
0: 部长，你们终于到了。
2: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0: 快坐。
2: 哎，
0: 听说今天的入城欢迎仪式很热闹。
2: 热闹，热闹。
0: 你怎么没提前要热闹热闹啊？哎，
2: 我来呀，是有要事汇报。
0: 成都军管会马上就要成立了，这是我们地下党整理的一些川内的重要情报，我得亲自交到首长手里，配合你们工作。嗯，
2: 好。
0: 这两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啊。
2: 其实我今天这么着急的来见首长，是有一个请求的。
0: 哦，
2: 说，
0: 请首长下令尽快抢修都江堰。都江堰从33年的时候。 就因为地震，一直是破烂不堪，伤痕累累。眼下已经入冬很久了，岁修任务都因为缺少经费，迟迟没有动工。如果抢修不及时，不仅会影响春耕灌溉，还容易造成大的灾害。哎呀，
3: 这打仗需要参谋，我看呀，接管城市更需要参谋啊。
4: 嗯
3: 啊，这个参谋不错。
4: 解放军入川，第一件事就是要安定民心。都江堰的修整是民心所向，那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过两天，军管会议成立，马上办理这件事情。至于费用，就由军管会先垫付，多拨一些军费给水利局。
5: 是，我们一定尽全力保证抢修任务在春耕之前完成。
4: 都江堰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城内和周边还有大量的特务。春耕之前完成，怕是有些艰难。
3: 何老总，不能耽误农民春耕，是我们的底线。我都立了这个军令状，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嗯，就这么定了。
6: 主席啊，好消息啊！18兵团胜利接管成都，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
7: 悠悠锦江。

0: 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啊！这个蒋某人希望以西南为基地，伺机反攻的企图已经彻底破产了。
1: 西南局来电说，成都解放，小平同志要求二爷、四爷五十军部队负责担负解决胡宗南部，要求不派一兵一卒进入成都，违者按计查处。
2: 这个一爷二爷高风亮节，有纪律，有情义。西南局的三个书记工作起来也是相当默契。
3: 主席，总理，西北局还行。
4: 看来是该考虑进藏工作的事情了。看看彭老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纳曲黑河，由盐湖虚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

0: 董伟，要做啥子？啊？这是要搞啥子啊？
1: 市长，重庆这个地方啊，潮湿，我们带过来的豆子啊，不能放久，干脆磨了它，做豆花儿。
0: 在一起12年了，我都不晓得这做豆花儿，哪个教的？你吗？
2: 不是，他在法国学的。
1: 当年我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跟周总理一起学的。哦，哎，当时啊，我们还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豆浆啊、豆干儿啊、臭豆腐都会做。当时在法国那个华人圈里还小有名气哦，供不应求。
0: 哦，我来，你休息一会儿，来，我来。
2: 我还真有点累了。
1: 罗琳，你去休息一下，等他好了，我给你端上来。
2: 好，老兄。
0: 我来。
1: 这个磨豆子啊，最适合考虑问题。思想想通了，豆子也磨好了，一举两得。
3: 说嘛，你在考虑啥子问题？
4: 云贵川集省大规模的战役不会再有，我们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哦。
1: 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但粮食保障还是第一位的哟。
0: 一拍即合。

0: 豆花儿慢慢定型，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这个和我们管理城市搞建设是一样，古人云：“治大国，用兵小先。”哦。
1: 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2: 哦，首长，这点豆腐。

0: 交给俺吧。
1: 总，
2: 盯准豆花的变化，控制手上的力道。
1: 首长，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总，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好温暖啊。 太巴适了，做豆花简单哦，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不过工业建设不同哦，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手的国营厂如何尽快复工，还要想办法哦。
1: 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啊，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
3: 娃娃们，来！哎呀，来！哎，慢点，慢点！又走不了，磨叽磨叽啊，磨叽！哎，慢点！哦，你们来，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
4: 回房休息去了。哦，那我给他端上去一碗吧，你们慢慢吃，听话啊。哎，
1: 杰仙，这边。
5: 是啊。
1: 这里有，来，这个。
4: 好不好吃？
2: 好吃。
4: 嘿，
1: 慢点儿，哎呦。
4: 报告，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1: 连吧。
4: 是。
6: 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位同志已将李弥汤瑶部击溃，敌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7: 太好了，
8: 师长，
7: 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1: 当然，来，
8: 来。
9: 待会儿啊，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啊，你要注意休息。现在有老程，还是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6: 我没事儿，
9: 哎呦，回家了，回家了，又没有想妈妈呀？
6: 呀，我也有想你和哥哥。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舅，
9: 哎呦，
6: 妈，快进来。
9: 哎，
6: 哎，师傅，
9: 哎，杨同志，放到这儿吧。
6: 哦，就放这儿就行。
9: 好的，放磊磊。
6: 哎，对对对对。
9: 好，杨磊，杨磊，
6: 来来来，谢谢啊。
9: 哦，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6: 啊，不用找了。
9: 谢谢谢谢。
6: 啊，客气，谢谢啊，师傅。
9: 好，那你慢点啊。
10: 好好好。
6: 哎呦，来忙，爸爸妈妈看看，来来。
9: 陈哥呢？明明晓得我今朝要来，还不到码头去接我。
11: 就算他对我这个老大伯有意见，两个小人总是一的吧。
6: 郑国是真走不开，他前几天就跟我说要跟我一块来接你，这不。
9: 哎，杨同志，我走了个。
6: 哦，慢点啊，师傅。
9: 哎，好的，好的。
6: 这不正好赶上了吗？
11: 谢了，谢了。
12: 侬有在帮伊讲，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已经确认过了，这是关于他被害的调查报告。手段极其残忍，连娃娃都不放过，杨虎城将军的遗容一定要。 提早报称，你亲自安排。
11: 是，
12: 师长，我建议这件事上报中央，在重庆搞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告慰将军英灵。

0: 我们先要召集那个元旦的庆祝大会，鼓士气，再开这个缅怀故人的会，凝聚人心。之后呢，还要再召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大计。
1: 了解。

0: 同志们，西南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今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呢，都是要转到建设上来。
1: 今天这个会，我主要讲一下建设新西兰的三个大任务。首先，就是建立公民秩序，恢复治安。

首先，我要以二野整治委员的身份，感谢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一野、四野、三野和兄弟部队的鼎力相助。二野之战员与合龙司令员率领的18兵团密切协同，是舰队危急于川西盆地沪东南军的合围。毛主席说过，二野、三野。 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有质的变化。在此，我谨代表二野全体指战员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及各战略区。 党政军民，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0: 把歼灭胡宗南主力部队的功劳算在了我们十八兵团身上，说他们进军神速，太谦虚了啊！邓书记从来不鞠躬，也不高谈阔论。嗯，小平同志跟博成同志在重庆已经提出了建设目标，我们在成都也要把工作搞好嘛。现在都江堰的整修工作已经开始了。嗯，哦对了。
1: 建设如何？
2: 这次比以前岁修的旧历已经晚了2个月了，我们已经派了交巴40、3个团的战士在进行抢修，但是验收枢纽工程的工作面很窄，技术要求也很高，所以还是沿袭了老的惯例，让专业的技工承包指导。我们的指战员和战士已经向这些专家在学习都江堰的传统治水方法，同时也在学习新建水利的科学知识。
1: 嗯，好，很好嘛。这可关系到咱们解放以后的第一次深耕哦。嗯，一定要搞好啊！
3: 是。
4: 我在这儿就等着我们说呢，
5: 怎么好意思？这城市之后跟世界就可以进去？
4: 对，
5: 我
4: 这怎么上班？怎么上班？
5: 对，
4: 咱们再贼了。
6: 我已经讨论了一轮了，我出来透透气。
7: 大佬，意见很大。
6: 让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工作，有些人想不通了。
7: 李锦泉同志从成都发来电报，他提了一些关于起义将领的安排建议，要不一会儿一块儿讨论一下。
8: 大家清楚，走。大家怎么不讲了？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大家要发言。诸位委员，你们不发言，跟个闷葫芦一样。
9: 我猜不透你们的心思哦。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家一同讨论，不要憋在心里嘛。民主人士过去在国统区工作过，我认为安排他们工作没啥子问题，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接管。但是名单上的这些人，在短短几个月以前还在为旧政权服务，对旧政权俯首称臣，我们反而把他们捧上天。
8: 我觉得太没道理了。好，我来讲两句。有的同志啊，义愤填膺，激烈反对，人民党上这些人，我理解。共产党带领人民打江山，现在胜利了，共产党执政，党内人士。
10: 担任国际领导职务，这是天经地义的，对不对呀？
11: 是，确实是。
10: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统一战线针对的是哪些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用吸收旧政界、旧商界头面人物，让他们来参与一些领导管理职务这种方法。 就可以吸收、组织和教育更多各界人士，让他们都参与到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当中。
12: 这是我们在重庆这种大城市可以迅速打开局面的捷径。
13: 由于时间仓促啊。

0: 对这些被提名人的简历做了简单的一些，这个我有责任。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们就说这位胡子昂先生，确实，他担任过旧议会的议长，啊，还是个大资本家。但是大家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和我党关系密切，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 创始人之一，他的伤号啊，一直在和我们解放区做生意。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我们解放区供应武器器械，还有医药器械。这在当时的解放区，可是非常缺乏的东西啊！啊，
1: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0: 还有啊，他秘密去北平参加第一次政协会议，国民党。 去查抄了他的工厂、他的公司，还迫害他的家人。可以说，胡子昂先生是为我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的。不光是他，你们手中的名单，这些被提名人，他们都为我党做出过贡献。
2: 刚刚有的同志说啊，人民党外人士需要一条理由。 我现在可以说出两条：第一，民族人士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民族人士有能力、有才干。安排民族人士进入政府任职的举措，是因为我们党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应该允许他们进来。 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我这个提法，大家可以讨论，可以发言。
3: 政委，
2: 经过你这么一解释，这场争议啊，算是平息了。
3: 大家对党外人士有抵触情绪是正常的，但是要必须及时的纠正过来。政委。
4: 李锦泉同志提出的起一步的安排，你还有什么意见？
5: 我认为，对普通士兵的改造重在干化，武器嘛，可以适当的配备，以示信任。其他方面，按霍老总提出的方案去执行。哦，对了，川东还有川南的相关工作，我已经交给曾少山和杜毅的同志接管了。 王金山同志呢，最近在筹建西南军政大学，您看要不要把国民党军官也送过去学习一下？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的改造。
3: 嗯，这是个好主意啊！啊，师长曾经说过，教育工作是重要任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兴邦强国，教育为本呐。
6: 徐林，你这个市长。
2: 要尽快让重庆的大中学校复课，学生们回到学堂，这家人们才能安下心来，社会秩序啊也能慢慢恢复。我跟重庆大学的何校长已经联系上了，最近呢，我抓紧时间跟他见一面，商量一下复课的事宜。好，有些事情啊，大家商量着办。对知识分子，态度一定要好，而且要有耐心。
7: 是，我知道了。想想当年呐，我是在重庆上了学，才去的法国，29年喽。田参谋，你安排一下，请王云松老师过来一趟，我请他老人家吃顿便饭。

0: 王老师，好多年不见，还认不认得我这个学生啊？本溪县老师，李元庆。
1: 以身作则，了不起哦！老师当年的教诲，学生不敢忘哦。<笑>
0: 老师，请坐。
1: 啊啊！啊，西仙呐、啊，哦，来之前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心里也是有些忐忑。哦，现在见到你。
0: 我就晓得了，你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哦。老师，这句评价好高哦。现在呀，我们共产党最想听的是党外的一些声音，哪怕是不中听的、批评的话，我们都愿意听。同时啊，我们党还愿意接纳更多的人才。
1: 王老先生，请喝茶。
0: 啥？西仙呐，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想叫我这个老头子带个头，给你们提意见。
1: 对头。<笑>
0: 关于工业生产、商业经营，还有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吧，只要是好的建议或意见，我们都愿意接纳。
1: 嗯，好，这个事情啊，你就交给我。我回去过两天呢，就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摆摆龙门阵，好好聊一聊，叫大家把心窝里的话都讲出来，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也许见一些人才啊。
0: 要得。
2: 报告首长，
0: 哎，
2: 胡先生来了。
0: 王老，哎呦，是啊，你回来就更好了，见到你好高兴哦。
1: 哎、
0: <呦>
1: 老师，
0: 胡先生好。<笑>老师，胡先生是我专门请来陪你老吃个饭的。哦，<笑>请你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豆花儿。
1: 王老，你慢用啊，慢用。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体现。 圆圆的脸庞，<笑>你看看，我现在呀，把它保存得好好的。哦，这是那个留守的名单。你看，本溪县，<笑>宝不宝贵呀、啊？哎呀，难得的很喽。
1: 当年呐、啊，我在不知十六岁哦，也是受了。 吴世云路的影响吧，一心想出洋，学得技术，回来后搞工业，以工业救国。我们那帮同学啊，都认为要拯救贫穷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出国去要学好技术，回来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0: 西仙，交代给我一些任务。你是昂啊，也是我们重庆工商界的翘楚。哎呦，有些人，有些事，还是要靠你出面解决。哎呦，
1: 王老，你才是定海神针喽！哎，
0: 我一定好好的配合你。
1: 哎，陈书记，
0: 你放心，
1: 我一定竭尽全力。
3: 支持西南的建设，<笑>
4: 那就谢谢胡先生喽、哦，<笑>
3: 老师，请，
4: 请，
3: 老师，请。
4: 来，胡先生，<笑>好好好。哎，小机会，再请你过来，我们再深聊。
3: 好，
4: 王老，跟我们走。
3: 要得，要得，要得。
4: 各位，汇报一个事情，说，陈锡联同志今天在路上。 被人打了黑枪，还好人没事。
0: 这帮狗铁，好猖獗哦！他
1: 他们有带警卫人员吗？

0: 陈市长想着是去学校，没有带警卫，司机也是普通干部。
1: 看来啊，我们的公安队伍还是要加强建设哦。
2: 目前我们公安人员的队伍组成啊比较复杂，有原本西南服务团公安大队的同志，有二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有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还有啊就是一些重庆的旧警察。
1: 哦，还有点复杂哦。让他们尽快地磨合好，尤其是那些旧警察，好好教育，让他们也融入到消灭反动派的斗争中来，社会安定下来，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好搞建设哦。
3: 总裁，你变。
4: 属下办事不力，我已经下令严惩。
5: 罢了。我听说，共党最近要在重庆搞一个什么悼念仪式，潜伏人员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出来，要让共党知道，他们的椅子还没有坐稳呢。
1: 这是修建铁路的方案，是由专家组汇总意见后，修火兄审定了的。我认为啊，是可行的。
6: 这个成渝铁路啊，起于满清政府，黄于国民党政府，几起几落，它是四川人民心头的痛啊。看来这个担子要我们担起喽。
1: 哎，是啊。抗战爆发，成渝铁路全面停工，可胜利后呢，蒋先生啊曾扬言要把这条铁路给修起来，以答谢川渝人民对抗战的支持。他呀食言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喽。这是扎在我们川人心里的一根刺哦。再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哦。
7: 司令员，先休息休息，吃碗汤圆。
8: 哦，卓林同志啊。
7: 昨天买了点糯米，但是没有黑芝麻，就加了点红糖和猪油，我们自己搓的。
8: 呵，政委哦，我们这个待遇提高了啊，一边说着工作，一边还可以啊来点点心。谢谢。
9: 我要吃
8: 饭了。啊，哦，你来伯伯这份。
1: 哎，那不得行，吃爸爸这碗好不好？
10: 嘿，吃啥子？过来，这个是你的，至关重要。造福两地人民，这是个天大的好事情啊！我举双手赞成。
1: 好嘛，合龙司令员也赞同，我们三个书记都同意，那我就向中央做汇报。
10: 政委，这个事情我们再好好的议议。现在嘛，重庆、成都、西南都刚刚解放，这个特务啊。土匪坏分子还是到处都有，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想保证有序的发展建设，首先还是要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安定和安全。
1: 要得。
11: 500多公里的钢轨、钢钉、展木，从哪里来嘛？
12: 这位同志，您说的对哈。国民党反动派的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相对于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的工业生产总值也确实下降了70%。但是我们正研室现在有一个数据，也就是说，在全面恢复生产的前提下，重庆钢铁厂可以保证每年生产满足需要的钢。
13: 换句话说，这就为我们建设成渝铁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
11: 全面恢复生产的这个前提啊，现在还面临很多的困难啊。
13: 那我们就克服这些困难呗。
14: 我说两句啊。

0: 郑岩社的报告里面有一个数据表，其中生铁和钢的产量均不及1943年最高产量的20%。数据确实不好看，但是如果要修建成渝铁路，那我们的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就必须全面的恢复生产。于我们工业部来说，我在这里先表个态，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持成渝铁路的修建。
1: 少年，这是加把劲儿，使劲吧。困难嘛，只是暂时的嘛。
2: 工业薄弱，财政困难，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我也认为，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成渝铁路工程建设可以暂缓。
1: 暂缓？那暂缓到什么时候？啊，
3: 是，
1: 同志们，咱秦组。 解放大会上，刘司令员就提出了三大任务。我给大家换个角度来讲吧。我们目前的任务是90万、6000万，还有60万。90万是我们在解放大西南过程中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人数，把他们教育好、改造好。 为大西南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60000是整个大西南90%的基本群众，把他们如果调动起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
4: 对呀，还有60000，
1: 这60000是我们目前西南军区所有部队的人数，如何？ 保证部队的战斗力、纪律性，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5: 同志们呐，人口多，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

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人口多，
1: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2: 看，幸亏看了你一眼。哎呀，看你记得，哎，这没水，把你借钱，我这有。谢谢啊，没想到我们这个思想矛盾。
3: 是
2: 啊，是啊，这都得干，就是
4: 必须得要解决。
5: 他们走，
6: 买不到。
4: 是，为啥呀？
6: 这球是在外国买回来的。
2: 这胖子还哭啥？
4: 不行，完了我给你再补一补呗。
6: 我不要，我就让你买个新的。
1: 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球搞破了。我的娃娃就是胖胖，哭得很伤心，因为这个球是外国人做的，在我们四川买不到。而且根本做不出来。同志们，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摆脱积贫积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
7: 张朋友，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了解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霍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就见前渝铁路他赞同。
8: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成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
1: 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9: 小张，

0: 我们要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是。
1: 总理很肯定。哦，在报告里啊，我把前期事，我们商量修建成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新修好成渝铁路。
2: 本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下决心哦。
1: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是哦，困难是很大。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问起。我们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
2: 这几天呐，我抄你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三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1: 政委，你在做啥子？啊？
2: 你是有备而来吧？啊？好得很。
3: 第一是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为乱，孰先乱？天下易治，孰为之？”不修建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若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别业兴旺。第三，新中国还为自行设计。
4: 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即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灵活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5: 主席，你找我啊？
4: 这几份报告都很要紧呐。是啊，主席，各省纷纷提出用军队修建铁路的计划，海军方面。 提出了从山东南村经烟台到杭州、萧山的铁路，已被海放。西北方面要求加快修建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提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大决策。
6: 中央财委的同志就铁路、钢铁和农业开了几次专题会议，你请他们。 把会议的结果写个报告。我手头没有材料，不行啊。是，
4: 主席。
6: 小平他的报告啊，总结了三条理由啊，每一条都很有说服力。看来他们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心很大呀。 西南局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还有一件大事。西藏虽然人口不多，但地位极为重要。西藏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解放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7: 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

0: 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点儿。
1: 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我们都要慎重啊。这又是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一步一步上台阶嘛，
2: 来考验我们。
0: 苏平啊，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1: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水运、铁路。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0: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嘛。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3: 小文，小文，昨天同志生了。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
2: 暗杀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3: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4: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3: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2: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5: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3: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了？
6: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就放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呐。
1: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春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

0: 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考。你们的意见呢？我同意。就这么定了。
1: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要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摆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娃娃嘛！
2: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
3: 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4: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
3: 你为什么来自首呢？
4: 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3: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5: 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6: 是。

0: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收了钱请人自杀药。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
0: 这事怪我，昨天晚上我在等等就好了。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十一天，就有17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除了收缴的。
2: 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成果很显著哦。但是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扩大战果，要让那些危害人民政权的匪特无处藏身。
3: 是。
4: 哦，这就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宣传武器哦。
0: 对。
2: 哦，里面不少文章啊，是这位《新华日报》的记者同志写的。
4: 哦啊，你好哦，你好，
5: 署长。
4: 你们一定要把接管南京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好好的运用到接管大西南的工作中来哦。
5: 是。
6: 这次大搜捕行动啊，公安的同志立了大功，新闻宣传的同志也同样立了大功嘛，都应该好好表扬啊。

0: 天太冷了，拿件雾。小平同志，哦，
1: 怎么样？
2: 嫂子，师长，水不足，看你雾灯还亮起，就啊，
0: 你们俩。
1: 怎么样？要你睡不着觉，是不是？去西藏的人选的问题。师长，你也在想这个问题哦？想了好几天了。我倒是有个人选。
2: 我也想到个人。
1: 张桂花，胆子够大，心也够细。
2: 对哦。 张桂花和他的十八军大部分干部都经历过长征，进行过抗日游击战，具有开辟新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地方政治工作经验。
1: 这算作是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啊。

0: 说一说啊，有张桂花、唐关山带领十八军进藏，我认为把握性很大啊。
1: 我看可以，问题是啊，十八军的大部分同志已经被列入了征入敌方的计划，如果要变，要抓紧时间做动员。
0: 有的。
2: 妈妈，我要饼干。
3: 妈妈刚跟你说完，这里不是饼干，听话啊。
4: 你还觉得不听话是不是？
5: 哦，妈妈咋好凶了你哦？哦，你坐这儿，爸爸去看看。哦，老浩，
6: 龙华，
7: 嗯，
6: 咋回事啊？
7: 你看这孩子倔吧，我说这不是饼干，他就不信。
5: 哦，不是饼干，不是饼干，我们看看是啥子。
6: 哦，
5: 这都是我写的文字嘛，啊？这可以算作是刘明昭同志的爱情宣言哦。
7: 放在里面不会潮，
8: 保存得太好了。
7: 从茂名你第一次给我写的信到现在，所有的都在里面，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他对我很重要。
0: 喂，啊，好的，您稍等。首长，汪老电话。
9: 好，你们急需讨论。
10: 我觉得就可以。
11: 你说呢？这个是咱们是冒险的，难归难。
0: 喂，王老，你好。
12: 你好，新贤。我跟胡子刚和陆他们几个人都谈过了，大家迫切的希望尽快恢复生产，恢复商业哦。
0: 意料之中哦。他们需要政府做些什么呢？
12: 还是那几样嘛，银行提供贷款，尽快恢复原料供给，政府采购产品噻。啊，还有啊，齐贤，听说要修建成渝铁路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哇。不过呢，成渝铁路的建设啊，需要物资保障啊，工矿过夜恢复生产。
0: 王老说的对，矿山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才是关键哦。王老，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12: 不谋而合啊，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哦。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是求贤若渴哟。
13: 政委，
14: 林参谋，你怎么来了？
13: 刘司令和邓政委的紧急军粮

0: 进军西藏，驱逐敌意最弱的实力，巩固西南边防，意义重大。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你们，
1: 表达出了对十八军充分的信任了。
0: 所以说，你们要勇于挑起这副重担，去克服困难，去争取光荣，绝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份信任了。
1: 司令员。
0: 西藏地区情况非常特殊，以我们以往的作战经验，恐怕是不够。将来，无论到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们都需要记住一条：你们都是要记到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光荣之师，就可以了。
2: 西藏啊，是个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

0: 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解放西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但是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为主。
1: 是啊，西藏这个地方很特殊，历朝历代多次对藏用兵都没有解决具体的问题，
2: 而你们解决这个问题要多依靠政治和政策。
0: 我们有几点原则：第一，民族自治；第二，政教分离；第三，团结达赖，班禅两派。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要靠政策走路。

0: 整个四川的旧镇全库粮加上解放军受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1: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食紧张。
2: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购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1: 嗯。 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国，粮食去了哪里？粮食都集中在城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售，是为了不去暴利，代价而沽。
3: 季村呐，哎，
4: 邵启聪子来电说，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
3: 好啊，哎，政委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我们到达西南以后吃饭的总人数。
1: 在150万左右，预计要囤31斤粮食。可是我们真正到达以后啊，发现国民党的旧军队和旧政权解放人口安置，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个增粮数目极大，能否完得成？我们今后的增粮工作极其重要哦。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当然也要利用好。 就地包下人员及就粮食机构，把负担面放大一点，合理一点，可能完得成。
3: 对，国民党对西南的部署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周密，匪特猖獗，所以啊，我们适当的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政粮政策。
1: 这要做的。

长城。这条跨越数千年的悠长脉络，东起山峦绵延，西沿荒漠浩瀚。长城与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大致重合。长城地带大部分位于由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区。由于降水、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也恰好处在我国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地理交汇处。作为千年文明的实证，长城融入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与和”。它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融合与共。

0: 的历史，也积淀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这首民谣是上世纪上半叶长城周边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古代明长城大体位于北纬40度附近，处在生态环境的转换和过渡区域。长城东段是降水较多的森林地带，受暖温带影响生长落叶阔叶林，而在温带则是繁茂的针阔叶混交林。长城沿线自东向西，距离海洋渐远，降水逐渐减少，气候分布由半湿润变为半干旱，干旱植被也变得稀少。一方面承载军事防御功能，一方面位于地质地貌过渡地区，因此在山区，长城大多建于地形险峻的山脊或分水岭地带，少数建于断崖顶部。在高原，长城多构筑在草原与荒漠，而在河西走廊，长城则位于绿洲与荒漠之间。
1: 我们国家的北方特殊的地质地貌呢，使得这个地方啊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和泥石流。这个地方处于半干旱半湿润过渡的地带，每年的降雨啊容易集中在夏季，这样的话也容易导致山洪爆发，水蚀现象啊特别严重。从历史上来看呢，长城内外周边地区啊生态环境还是相当脆弱的。
0: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2019年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确定。
2: 虽然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在文化二字上，但是生态的这种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叫环境配套工程，在这个里面也特殊的去强调了一下我们这个生态基底非常重要。那么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过程中，要结合一些生态类的项目去做统筹，比如说水土流失防治的、生态修复的以及水污染防治等等。所以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在当代它是一个绿色基底上的古色，这个青是作为底子，不容忽视的。
0: 长城地带生态遭受严重影响的历史脉络，可以远溯至秦汉时期。将燕、赵、秦的北部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充。同时，在长城以南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原换建筑兴起的同时，城方连片的林草衰减消失，当时民谚称大旱。
3: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虞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近百村打造全域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薛政协民生意识堂走进丁宅乡，聚焦农文旅融合，共谋缩差共富。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自今年开启以来，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大巴已先后驶入下馆、丰会、晨曦、丁宅、梁湖等镇街村居，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赢得老年群众广泛好评。71岁的村民陈九海在集市上修好了电扇、理了发，连连称赞服务贴心实在。
1: 这里都说百村老那个年龄也高，方便不老老嘞，对老年人。现金和在这地方的这个方便方便，买高水油，而且政府给老百姓干什么？
0: 每场流动集市设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运营商、司法所、文旅部门等多方资源，提供助结助愈、康复理疗、口腔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多项服务。活动前通过需求摸排，结合重阳节、非遗文化、智慧助老等主题，动态优化服务内容。
2: 我们根据全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截止7月底，我们预计服务62场集市活动。6月活动中，我们累计服务老人2969人次，累计完成便民服务3943人次。同时，结合各村老人需求，动态化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0: 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分南北2个片区实施，各承担150场任务，每片区服务老年人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的100多个偏远行政村，预计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过去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有效打通养老服务最后1公里。下一步，上虞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行，以孝德文化为根基，优化服务供给，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近日，区政

0: 协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活动走进丁宅乡，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缩差共富开展专题协商。市区政协相关领导、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村干部、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代表参加活动。 与会人员首先走访调研讨溪古景区顺康国际赛车公园和青春大地项目，听取丁宅乡相关情况汇报。当前，丁宅乡拥有7000多亩水果种植基地，正以鲜果小镇为抓手，一体推进种、管、销、筑牢产业底盘，并通过串珠成链、多元联动，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拓宽缩差共富路径。 协商交流中，政协委员、村干部代表及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与区农业农村局、文广旅游局、云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中心等部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言，建议加大种植扶持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发展果干、果酒等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打通与周边乡镇景区交通连接，完善停车场、公厕等设施，盘活 闲置农房土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深化片区联动，统筹品牌提升，健全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让乡村真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家园。会议充分肯定本次民生议事堂协商活动，认为丁宅乡农文旅融合基础扎实、亮点突出，要求在产品提质、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上持续发力。 要做深土特产赋文章，借鉴精深加工经验，联合高校院所开展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鲜果全产业链发展。要挖掘本地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供给，避免同质化竞争。要引入文化人才，以主题 IP 赋能乡村，围绕产城人文融合，强化规划引领与项目带动，推动云南山区连片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样板。 会议同时指出，民生议事堂是联系群众、助力共富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农民增收与乡村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关键小事精准建言，推动政策落地，用好相关机制，推广共富工房等做法，深化山呼海应行动，凝聚合力，盘活资源，切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共富答卷。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面对企业的急难愁盼，近日上虞公安主动靠前服务，组团上门为企业把脉开方，既解决当下难题，又量身定制发展攻略，以精准景物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自动化灌装线高速运转，物流货车往来穿梭。 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年产能已突破5万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产销两旺的背后，离不开上虞公安的常态化守护。东关派出所民警化身安全员、指导员、联络员，将警务服务从窗口延伸至厂门口，助力百年老字号轻装前行。 入夏以来，针对高温季节安全生产风险，民警当好企业安全员，结合酒厂仓储量大、物流密集等特点，制定专项方案，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消防通道堵塞、用电不规范、监控盲区等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牵头组建女儿红义警队伍，吸纳企业安保骨干和员工参与巡逻防控。 截至目前，已协助整改隐患20多处，组织应急演练4场，构建起紧起联动、群防群治的平安格局。在日常服务中，民警坚持每周走访、每季座谈，深入车间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安全生产法规宣讲，从源头防范经营风险，依托营东。
1: 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啊，总的来讲还是有好处的。
0: 从靠前守护到精准赋能，从被动处置到主动服务，这些举措是上虞公安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安全、便捷、法治的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稳定剂，也赢得了企业的赞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日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200多名建设者各司其职，紧锣密鼓地进行地下室钢筋绑扎、模板支护作业。

0: 于楼栋的基础底板浇筑也在同步加紧施工。作为全区重大人才安居配套工程，这里正掀起夏日建设热潮。作为经开区统筹产城融合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民生项目，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是政府统租型人才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6栋居住单体，结成住宅、沿街商业、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等一站式生活配套设施，全面覆盖园区产业工人及青年科创人才的生活需求。项目于2026年1月30号动工，总工期720天，计划于2028年1月20号全面竣工交付。当前项目已完成整体工程量的20%，其中8栋单体已出证复零，另有4栋正在进行基础底板施工，全体建设者挂图作战，全力压缩工期压力。
1: 深圳公寓一样的租赁的一个项目，它以后有物业办公，还有养老的，有那个商业住宅，还有就是婴幼儿那个看护这种综合的一个项目。
0: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加上前期台风天气，给项目施工和安全生产带来了双重挑战。为
1: 保证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嘛。
0: 随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力推进制造业扩容升级和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优质的安居配套成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建成后，将大幅增加区域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补齐园区居住、育儿、养老、商业配套短板，有效解决企业职工租房难、居住品质不足等问题。该项目不仅是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打造宜居宜业复合型人才社区的具体实践。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城市生活环境，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为经开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长远人才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配套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近日，位于我区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因生态清幽、清水避暑体验佳，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
0: 入夏以来，翠翠森林人气持续上升，连绵竹海沿山铺展，木质栈道穿行其间，靠西澳水库碧波如镜，山水相映。凭借清幽环境和小九寨口碑，这里成为市民避暑亲近大自然的热门地。游客在咖啡屋打卡拍照，家长带着孩子林间漫步，浅滩溪水尽享清凉。
3: 很好，又很开心。我们以前一直都去哈哈计划的别的几个场地，这个场地是第一次来，但是很震惊，感觉比之前的两个都好。
4: 夏季到了嘛，现在都放暑假了，小朋友来的比较多，而且早上的话还是比较早的，下午尤其是上午9点多的话，到下午3-4点人特别多，因为比较凉快嘛，都是家长带着过来的。
0: 目前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设置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水上区域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项目，孩子们可在溪边玩耍，景区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儿童需穿戴救生衣和手环，专人监护，确保安心游玩。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特色，填补了虞南山区森林休闲空白。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天空云系增多，时有阵雨或雷雨来扰，湿度比较大，人体的体感还是会觉得有些闷热。接下去21到22号副高边缘午后部分有雷阵雨天气，23号开始副高继续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午后大气能量高且不稳定，近期午后雷阵雨条件比较好，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建议大家平时出门前一定要随身带把晴雨伞，防晒挡雨两不误。特别是遇到雷雨时呢，要及时的到安全地带进行躲避，别在户外逗留。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雷阵雨27到34度。曹娥雷阵雨27到34度。东关雷阵雨27到34度。松下雷阵雨27到34度。张震雷阵雨26到33度。峰会雷阵雨27到34度。道墟雷阵雨27到34度。上浦雷阵雨26到33度。汤浦雷阵雨26到33度。下馆雷阵雨27到34度。永和雷阵雨27到34度。梁湖雷阵雨26到33度。义亭雷阵雨27到34度。小岳雷阵雨26到33度。谢塘雷阵雨27到34度。长塘雷阵雨27到34度。盖北雷阵雨27到34度。岭南雷阵雨26到33度。辰溪雷阵雨26到33度。丁宅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办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

0: 店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立、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健、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品读乡贤文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在行走实践中读懂上虞本土文化。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后元二年二月，汉武帝刘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位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凿空西域，使得汉王朝的疆土空前广阔。然而，在这个强大帝国的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能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避免秦朝覆亡的悲剧？随着汉武帝的黯然离世，大汉王朝迎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

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已经走过49个春秋。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70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汉武帝29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受武帝喜爱。就在汉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人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

0: 此也深信不疑，这也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蒋冲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宫中有人在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蒋冲令人在太子宫中偷偷埋下同母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蒋冲，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魏皇后也被迫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1: 这对汉代社会来讲，对汉武帝当时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汉武帝也可能意识不到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的手里。
0: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亲情强烈迸发出来，悲痛万分。他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此后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二师将军李广利率70,000大军反击，纵兵深入，以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政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恰在此时，搜索都尉桑弘羊建议多征发戍卒到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下达了著名的轮台诏。他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朕不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是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2: 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的政治动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几乎要毁灭的边缘带到毁灭的边缘。但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选对了，做了一个反悔，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是做错了，所以有一个轮台的罪己诏。根据这个，他做了政策的转化。
0: 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然而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结行有亏， 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这幅画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得稳固强大。等周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赴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弥堤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重要的角色。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臣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一同开启昭宣时代。
2: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叫霍光。中国历史上评价相当于周公这么高地位的人，就是说他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政策转换，但是他又不去制造政治的动乱。
0: 后元二年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道：“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旅。到此决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茂陵。
3: 这里就是汉武帝茂陵，刘彻的陵墓，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汉武帝茂陵周围有20多个陪葬墓，现在有确切历史文献记载，能知道的陪葬墓有西汉一代的两个大军事家，有卫青，有霍去病，还有这汉武帝茂陵这个西北角有李夫人，还有最远的就是霍光。
0: 王志杰馆长已经在茂陵工作了53年的时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十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并撰写一本《汉武王朝人物志》。这本人物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四位辅政大臣的，霍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昭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实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然而，这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桑弘羊，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桑弘羊在全国推行盐铁、军书、平准等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就是将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 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和集散地。

0: 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散洪洋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散洪洋进行的众多经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
1: 散洪洋的财政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第二条，他在历史上最早提出这种大生产的优越性。
2: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古信汉的一铁一支保存较好的一号一铁高炉啊，它这个长柱呀是4米，短轴2.8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铁大约在1吨左右啊，这在当时不但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张振明40年前亲自参与了古型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个12万平方米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2座巨大的炼铁炉炉基和众多炉底基铁。仅一号炼铁炉内就发现了重达20余吨的炉底基铁。众多迹象表明，在桑洪洋将冶铁收归国营后，铁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像古型这样的汉代冶铁遗址，国内还有多处。
2: 国家来管理它的这个，它有很多好处，集中了国家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这个高度集中啊，达到铁的产量啊，这个大幅度的增加，促进国家这个整个国家力量
3: 价过高的这些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的这些弊病。
0: 桑洪洋改革的众多弊端在改革推行11余年后日渐凸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也强烈不满。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桑洪洋则坚决主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一场朝廷会议做准备。公元前81年2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60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都城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洪洋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九榷、军书等经济管制政策，隶属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

0: 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绝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会议称得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一次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是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 这就是西汉很有名的这个建章宫遗址。那么建章宫遗址呢，是汉武帝的时候兴建的，到昭帝的前期还在使用。所以说，这个那场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呢，就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么这个会议呢，它讨论的议题也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议题都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这个讨论的这个内容就是，盐铁，关于盐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呢，在会上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2: 因为他这个老乡在这耕地啊，把那个废墟里边那个瓦片都耕在这儿看着呢。
1: 你看这纹饰还比较清楚，绳纹，像绳子在上压上的纹，也叫绳纹。
0: 在这些腐蚀可得的砖瓦间，2000多年前那场会议和那段历史似乎依然清晰。盐铁会议5个月后，朝廷颁布一条决定，废除九砖脉和关内铁关。根据《盐铁论》的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然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曾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弯，他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深为不满。很快，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伺，等待着时机。这天，霍光出宫休沐，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趁机进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上。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幕府教位，专权自恣，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帝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他们显然过于低估昭帝的智商。14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谗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凤元年9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

0: 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元凤四年正月丁亥日，18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观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然而3年后，元平元年4月，年仅21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8岁登基、执政仅13年的年少天子，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汉武帝末年的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社会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实以成名，大矣哉。
1: 霍光呢，是以周公来自居的，他确实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辅佐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的。在他辅政期间呢，就是整个昭帝的政治确实取得了很一定的成绩。通过这些政绩呢，就是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0: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奢靡，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除刘贺。昌邑王在位仅27天，选择新的皇帝，再次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刘据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叶廷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公元前74年7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视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他显得唯唯诺诺。十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参圣，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
2: 霍光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汉宣帝他的势力比较孤单，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他，也没有党羽支持他。但是汉宣帝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既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
0: 汉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汉宣帝上奏。此时 霍光以全

0: 清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在牢牢把持朝政20年后，公元前68年3月，霍光病逝。这位三朝元老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仪将他安葬在茂陵，常伴于汉武帝身边。王志杰终于完成了霍光这一章节，这意味着汉武王朝人物志历时10余年最终编写完成。这期间，他几次登上霍去病墓，眺望远处的霍光墓，每次他脑海中浮现的霍光形象似乎都不相同。书稿完成的当天，当他又一次远远眺望时，远方的那个风土此刻异常清晰。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再也不是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1: 霍光呢，他是完全以周公来自居的。在他辅政期间，他逐渐排除了上官桀等其他的一些辅政大臣，大权独揽。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整个家族带入了整个那个上层，把持政权。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一个权臣，甚至一个家族，他如果控制的政权太久，而且呢，甚至到了操控皇帝废帝的地步，他的覆灭是必然的。
0: 霍氏家族虽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25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内的大一之保护工作。几年前，他参与的一次考古普探工作，揭开了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全面发掘的序幕。
2: 房舍的建筑遗址，
3: 大
2: 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纪陵东门的东边发现了60多座陪葬坑。
3: 原来
2: 我们只知道就5座陪葬坑。
0: 众多陪葬墓的发现，让汉宣帝成为继汉高祖刘邦之后陪葬墓最多的汉代帝王。这也让研究汉宣帝多年的段清波教授重新审视汉宣帝统治下的这段历史。
3: 在我们右前方这个高大的峰土下，埋葬的是西汉的第四个皇帝汉宣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称之为杜陵，这个陵园里边

0: 深知国家的现状，甚至民间的所有的一些疾苦，他也知道社会存在的一些什么问题，国家当下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呢，就是受无辜之祸的那些冤假错案进行全部的一些平反。
1: 亲政后不久，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自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做法，提倡省法制、宽刑法。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汉宣帝下诏置廷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为了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三次减免徭役赋税。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股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防止股贱伤民，汉宣帝专门设立了长平仓，股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0: 我们有一个数据，从武帝时期每担粮食50钱，到了这个时期呢，每担粮食只有5钱，而且社会的人口的数量也得到大幅的提升。汉宣帝也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呢，也需要一些大量的一些巡礼去帮助他实施、帮助他执行。
1: 所谓巡礼，就是世人所说的清廉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官。《汉书·巡礼传》共收了6个人的传，其中5人出现在宣帝时期。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合明实。执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祭，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但宣帝并非一味实行人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府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力。赵广汉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之一，担任颍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状，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镇吏。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当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仍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地搜查，砸烂酿酒器具，砍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诏责。

0: 责备赵广汉。韩延寿、尹文圭、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氏闲聊，刘氏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一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1: 汉宣帝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氏，这个人呢，应该讲是以纯任德教，就是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呢，就来讲，他讲说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他既会用儒家思想，也会用法家思想，还对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依靠儒家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的高明的。他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还对后来的历代帝王所沿用。那就说对后世的启示就是，任何的国家统治既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个法律来维护他的统治。
0: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25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追尊为中宗，中兴之主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治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38年，践行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趁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环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汉王朝的温和背影。西汉末年爆发了金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持续不断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歆领教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自秦焚书之余残缺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于学官，但未能实现。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和刘歆相识。这两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们开始发掘不得利于官学的经学文本及古文经学，倡立古文经博士。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以禅让的方式夺得刘家的天下，改国号为歆。王莽锐意复古，深受儒学熏陶的他，依据周礼来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王莽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仪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但是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的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脱骨改制在新朝全面展开。

0: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2: 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呢，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

0: 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权量的信息。
1: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0: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1: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近日，区政协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活动走进丁宅乡，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梭差共富开展专题协商。市区政协相关领导、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村干部、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代表参加活动。
0: 与会人员首先走访调研桃溪谷景区顺康国际赛车公园和青春大地项目，听取丁宅乡相关情况汇报。当前丁宅乡拥有7000多亩水果种植基地，正以鲜果小镇为抓手，一体推进种、管、销、筑牢产业底盘，并通过串珠成链、多元联动，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拓宽梭差共富路径。协商交流中，政协委员、村干部代表及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与区农业农村局、文广旅游局、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中心等部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言，建议加大种植扶持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发展果干、果酒等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打通与周边乡镇景区交通连接，完善停车场、公厕等设施，盘活闲置农房土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深化片区联动，统筹品牌提升，健全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让乡村真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家园。会议充分肯定本次民生议事堂协商活动，认为丁宅乡农文旅融合基础扎实、亮点突出，要求在产品提质、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上持续发力，要做深土特产赋文章，借鉴精深加工经验，联合高校院所开展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鲜果全产业链发展，要挖掘本地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供给，避免同质化竞争，要引入文化人才，以主题 IP 赋能乡村，围绕产城人文融合，强化规划引领与项目带动，推动渝南山区连片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样板。会议同时指出，民生议事堂是联系群众、助力共富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农民增收与乡村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关键小事精准建言，推动政策落地，用好相关机制，推广共富工坊等做法，深化山呼海应行动，凝聚合力，盘活资源，切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共富答卷。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面对企业的极难筹判，近日上虞公安主动靠前服务，组团上门为企业把脉开方，既解决当下难题，又量身定制发展攻略，以精准警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在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自动化灌装线高速运转，物流货车往来穿梭，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年产能已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产销两旺的背后离不开上虞公安的常态化守护。东关派出所民警化身安全员、指导员、联络员，将警务服务从窗口延伸至厂门口，助力百年老字号轻装前行。入夏以来，针对高温季节安全生产风险，民警当好企业安全员，结合酒厂仓储量大、物流密集等特点，制定专项方案，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消防通道堵塞、用电不规范、监控盲区等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牵头组建女儿红义警队伍，吸纳企业安保骨干和员工参与巡逻防控，截至目前已协助整改隐患20多处，组织应急演练4场，构建